0: 所以说也提示各位啊，包括应急管理部在十号的时候针对河北、河南、湖北都启动了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一定要高度重视，尤其是这次有暴雨到大暴雨的一个量级，就在未来几天，所以大家出行一定要做好规划了。
1: 关注我们的天气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留言环节，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动动您的手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您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留言帖里面。今天呢我们依旧延续我们今年这个暑期的一个话题，看图片来猜咱们小的时候经常爱看的那些经典影视剧。这些影视剧呢很多80、90后啊都是看着它长大的，而且呢这些剧非常之经典，不光只有一个版本，我们挑出的是咱们小的时候爱看的那个最经典的版本里面的那些经典的配角，今天来看图猜一猜，准备三张图片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您可以看一看，看看您还能是否一眼认出他们是谁，这个角色的名字叫什么呀，这部剧是哪部剧啊，这个角色在这个剧当中啊有哪些特点呢，有哪些台词呢，有哪些剧情呢，桥段呢，您还记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只要留言答题就能够有机会获得今天的黄金小马。
0: 是的，我们的答案也在大家的答题当中在逐渐的揭晓啊，我们也在一步一步的进行提示。比如说第一题和第二题其实他们的关联性是很强的，第前两张图呢他们是同一部武侠剧里面，我们提示一下，其实就是金庸非常经典的那部天龙八部里面，哎，两个角色，而且这两个角色在里面呢不光都有绝世武功啊，而且他们两个在里面还义结金兰，就是是兄弟啊，当时里面是大哥、二哥和三弟嘛，我们现在猜的是二哥和三弟哈、啊包括我觉得当时他们的那些武功啊，很多朋友都记得，尤其是你看这个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三弟啊，三弟当时那个凌波微步六脉神剑啊，你就觉得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还有第三张图，第三张图这演员太熟了是吧，你一看你就认识，但是他这是塑造的哪个角色呢，这个这部剧刚才有朋友说是绝代双骄，他还不是绝代双骄，但是剧情是有点像，它进行了一定改编，哎，是其中的一个角色啊。
1: 对，
0: 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啊，动动您发财的小手，因为您只要答题您就有机会中得黄金，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个黄金小马，回复早安奶茶刷新一下，然后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早上的8:04，我们也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要闻。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
1: 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
0: 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
1: 公安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
0: 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呢，昨天紧急预拨了1.8亿元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内蒙古等7省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1: 近期，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了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全文面向社会公开。
0: 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号开始报名。
1: 关注一下港澳方面的消息，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10号发布了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0: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的车辆已经累计突破了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北美防空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出动的 F-16 战斗机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拦截了数架闯入临时禁飞区域的民用飞机。当时呢，特朗普正在当地度周末啊，然后拦截了当地的民用飞机。
0: 再来关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连火火情仍然严重，截止到当地时间的10号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
1: 当地时间10号的7:34，哥伦比亚发生了7.5级地震，震中位于哥伦比亚的乔克省，地震造成震中以及省会城市多栋建筑物严重受损。
0: 再来关注一下油价，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文娱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天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
0: 再来关注，香港浸会大学昨天给艺人刘德华颁发了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以表扬他的杰出专业成就以及对社会的卓越贡献。
1: 本时段早安心语为您分享，不再寻找对手，专注自己的节奏。或许有些时刻我们会因为别人走得太快，误以为自己落在了后边，但人生从来没有统一的时刻表，有人早早启程，也有人慢慢地找到方向。与其追赶别人的脚步，不如找到自己的节奏，在自己的时区里稳步成长。新的一天，愿您不慌不忙，按自己的节奏笃定向前。
0: 你走你的路，汪峰。

0: 古人
1: 太困了，
0: 哎，气死了，这车堵的一眼看不到头，还有没素质的乱插队，啊，我心态都要炸了。
2: 嗨，其实古代也有堵车的时候。
0: 啥？古代也堵？
3: 您还别不信，玄奘认识吧？当年啊，玄奘要去西行取经，朝廷不让，恰好那年赶上长安闹饥荒，逃荒的人塞满了城门，堵得严严实实的，于是朝廷就不得不打开城门放行，玄奘呢就混在逃难的饥民当中，乌泱乌泱的出关而去。玄奘是堵着出去的，也是堵着回来的。取到真经之后，玄奘要回国的消息传遍了长安的大街小巷，大家都想一睹这位高僧的尊容。在他抵达长安之后，连绵数十里，盛况空前，人头攒动，塞满街道，焚香散花，诵经不断。当时的场面实在是太堵了，官方也怕挤出人命，于是不得不下令人们在原地烧香散花，不得移动。所以自古以来堵都是正常的，咱呀堵车不堵心，总会跑起来的。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今天啊，我们一起进入到了武侠世界啊，因为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开启的是武侠专场，跟您一起猜到的三位角色都是我们小时候非常喜欢看的三部，其实是两部经典武侠剧当中的三位经典角色啊。
1: 对，
0: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看到今天的题目，看看这三位角色您是否能够叫出名字，直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也可以看到其他朋友的作答。
1: 对对对，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这个留言吧。尾号是8363这位朋友说，不知道我天天在这留言对不对，先回答您对、您在这留言是正确的。他说
0: 欢迎答题
1: 啊、我想我好听小马说，今天啊这个三个角色他都答出来了。他说虽然我是女孩，但当时小的时候看这些武侠剧着迷啊、总是伸小手指，然后说、六脉神剑，六脉神剑。
0: 我是总幻想自己会凌波微步，你知道吗？总觉得自己看着一条河，想着我是不是也能飞起来，踩两下就过去了。
1: 啊，没真试过是吧？还有这位朋友，尾号是，我们来看到这位朋友是00241，这位朋友说，哎呦，今天主题不错呀。啊，然后呢他都答出来了，而且他这三个角色呢他都分别答了一些他周边的一些信息。说第一个角色我想起的是小无相公，西夏公主，
0: 哎，
1: 这是有关系的，
0: 都跟这个人物有关系、
1: 第二个角色呢我想到的是大理世子，
0: 嗯
1: 啊，大理国，想到的是六脉神剑神仙姐姐，
0: 对
1: 对吧、
0: 那一版是李若彤演的神仙姐姐，
1: 挺早那一版、
0: 对,
1: 对, 对, 对，
0: 在里面的人物是王语嫣嘛，是吧、王语嫣，然后和这个我们今天猜的这个人物也是有一些关系啊。
1: 然后朋友说了，呀，赶紧，恨自己打字打太慢了、趁着红灯赶紧评论一下，今天这主题我特熟，我要答题啊。很多朋友确实是趁着红灯的时候赶紧来答题的啊，而且答的基本上我觉得今天啊这个方向是对的，当然也有人呢可能会答题答错，比如说有很多朋友觉得第三张图片是绝代双骄，跟您说一下，这个剧它的名字不叫绝代双骄，但是跟绝代双骄呢可以说是一个前后，基本上是同样的差不多的故事情节，只是年代有前有后。
0: 哎，还有夏夏 summer 这位朋友啊，想到了自己小时候，他说我就印象当中我对天龙八部印象挺深的，今天我们猜的第一个角色跟第二个角色都是天龙八部里的。他说小时候一大早起来我就在黑白电视机前守着看，看完之后才去吃饭，为这我妈还揍过我一顿呢，说因为当时家里啊在农村还有农活，没时间让我自己在家看电视，说我还没看完我妈就会在外边喊我吃饭了，吃完饭说该下地干活了，一次两次不动还行，时间长了老叫你，你老不去，你老看电视，你就该挨揍了。说想想那个时候还挺有意思了，说今天啊猜到这几个人物，尤其是天龙八部，好像让我回到了小时候。
1: 小时候想跟妈妈说一句，别叫我吃饭了，我正忙着呢，没看我学神功呢吗？
0: 是六脉神剑。那个时候一说就是我来一个降龙十八掌，就是你老幻想自己也会那些武功、
1: 角色扮演是吧。
0: 是，
1: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回忆一下当年吧，啊，这些有趣的故事，这些有意思的经典的电视剧的桥段和人物陪伴你我长大，这么多年过去你还认得他们吗？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专属留言帖，留下您的答案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了。
0: 是的，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些消息。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了900亿立方米，汇集到北京、天津、河北、河南。

0: 时长。
1: 石家庄西富高速五岳寨服务区近日投入使用，这座占地147亩的高速服务区啊，颠覆了传统服务区加油、泡面、上厕所这样的印象，取而代之的是露营主题酒店、标准化篮球场、星空游乐场等沉浸式的度假场景。
0: 再来看石家庄地铁优惠政策，最近优化调整了，每位成年乘客可以免费携带两名身高1.3米以下的儿童乘车，办理学生卡的学生乘车可以享受5折优惠，老年人持本人的公共交通老年卡可以在工作日非高峰时段以及节假日全天免费乘车。
1: 邯郸一个路口向左上坡是铁西大街，寓意着一路坦途，向右是幸福街，寓意着通往幸福。那么近期呢，前来这个路口打卡的人是络绎不绝，邯郸相关部门为此连夜拓宽了道路，公安24小时值守，邯郸文旅全网征集墙体彩绘方案。
0: 再来关注民生方面，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了解到，2026年第五期和第六期储蓄国债8月10号到19号发行，想要购买国债的投资者需要提前到银行开通账户，尽早出手购买。
1: 雄安宣武医院2期项目昨天投入运行，神经医学中心门诊呢已经率先整体迁入到了2期东区门诊楼。那么在未来呢，医院将会分步骤的去开放2期的诊疗区域，推进体检中心、国际医疗部以及住院病房等建设。
0: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为了保障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石家庄暂黄县丈石岩、棋盘山、石柱山景区等全县所有的 A 级景区以及露营地昨天起就暂停对外开放了。另外，沧州南大港湿地景区今天起临时闭园，暂停对外开放。
1: 这两天的天气呢，可以说是降雨为主题，而降雨过后呢，我们仍然是处于在三伏天当中。三伏天大的趋势肯定变不了啊，就是夏天的这种高温加上什么呢，雨水的高湿，高温高湿会让皮肤变得多油，变得敏感。夏天一看这谁的皮肤就是油亮油亮的哈，那就该洗脸了，否则油太多堵住毛孔，你用再多的高端的护肤品营养进不去啊，白用。所以第一要义就是要把脸先好好洗干净。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一款我们的老朋友大牌贵妇的洁面，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奶、洗面奶，这个非常好用啊，很多朋友买完之后都会复购啊，用完之后会再用。今天呢，我们再来推荐一波150毫升的正装，原价520块钱，今天我们七夕有特惠，羊毛必须要薅一把。今天你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给力叠加七夕活动折上折，今天这一大管只要168.6块就可以拥有了。
0: 嗯，是的，洗面奶大家肯定希望它最基础的你得洗得干净是吧，这个洗面奶洗完之后啊，就是你会觉得你全脸所有的毛孔都在畅快的呼吸哈，特别的通透，就是不光洗得干净，但是它也不紧绷啊，就是洗完之后你皮肤还很舒服，而且整个过程那个味道淡淡的山茶花香，觉得很享受，每次挤上黄豆粒儿这么大小就够用了，哎，不用起泡网，双手直接一摩擦啊，就可以打出很绵密的那个泡沫，像棉花糖一样软软的，特别轻盈，然后把它揉在你的脸上轻揉，感觉就是在像做那个香氛疗愈一样，而且它里面的山茶花的一些成分又帮助我们去锁住皮肤的水分，可以养肤强韧肌肤。当然东西很好啊，价格也不便宜，平时这一支洗面奶要卖520，但是今天我们价格很合适了，首先给大家争取到的是超值福利，还有就是我们叠加到了七夕优惠，所以双重的折扣打下来到手168.6块，到手是多少呢？一大管150毫升，平时用的洗面奶最多也就是100毫升啊，这相当于一支半的量了，非常实用，你买一次能够用一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好的皮肤状态呢也可以定格在镜头当中，用一张照片来留住您一家人的温暖闪光时刻。今天呢，各位您回复给力啊，还可以锁定明星同款家庭肖像全国巡拍的名额。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啊，大家拍完之后呢会自己不约而同的说能不能我再加两张片啊，为啥拍的真的跟平时拍的不一样啊，一改往常传统影楼那种模板式的啊，让您凹造型的，您自己拍起来也挺尴尬挺不舒服的照片，拍出来感觉就不像自己了。这个团队不会，为什么呢？这个团队是给很多明星拍杂志封面御用团队，从妆造到拍摄都是主打的放大您自己的原生美貌，拍出来是自然又高级，一看就是独一无二的，全程零推销，不强制加片，让您解锁明星杂志级的顶配拍摄体验。而且呢，它是全国巡拍，每到一地儿他自己搭一棚，找一地儿搭一棚，然后呢让本地的朋友来去拍。这一次啊，他来到河北，他的这个拍摄地就在我们河北广电。

0: 大坡市是在我们主持人日常的工作的地方啊，在我们的工作楼进行拍摄的，所以您拍照的同时呢，哎，这次还有机会偶遇到您自己喜欢的主持人也说不定呢。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也有听众的一个专属的礼遇，一家三口这次啊，每人两套服装，两套妆造，两张专属精修大片，只要19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直接来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回复给力来锁定名额。
1: 是的，进入大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啊，我们七夕的活动满777呢还给大家再减77元啊，而且折扣叠加诚意拉满，更有7块7秒杀惊喜开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逛一逛了解详情啦。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诗兰黛5000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诗兰黛5000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4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7: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6: 各位武林高手啊，大家今天都幻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回忆起了自己小时候特别梦寐以求想学会的那一招一式吧。
7: 今天咱们是在光明顶还是在华山论剑呢？咱们
6: 是我们今天武侠专场啊，早安奶茶武侠专场。今天跟大家猜的是小时候我们看的那些经典武侠剧里面的三位经典角色，您怎么样来猜啊？能看到题目，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猜的这三位角色了。
7: 今天还真是有这个武侠迷啊，很多朋友都是答题，光答出来这三个角色叫什么名字，这三部剧叫什么，还不过瘾。有朋友直接就说出了这个，
6: 他们当时会的武功是吧？
7: 对，说全了。你看啊，这位朋友 Mr. 庞，我都不知道这个角色还有这么多武功。他说，图一当中的这个角色啊，他是一小和尚，他的父亲呢是玄慈方丈，母亲是叶儿娘，还是逍遥派的第三代掌门人。
6: 哎、
7: 他的武功是北冥真气、小无相功、天山梅折手、天山六阳掌、
6: 哎、
7: 生死符。
6: 啊，
7: 图二当中的人物是大理段氏传人，他会凌波微舞、凌波微步，
6: 是的，
7: 六脉神。而且他和图一是结拜兄弟、
6: 嗯、没错。当时这天龙八部里边我们今天猜了两位哈、啊，他是一结金兰了三位兄弟嘛，大哥是乔峰，然后我们今天猜的是二哥和三弟。二哥跟三弟呢也是身怀绝技啊，有一些这个绝世武功，而且刚才大家也说到了我们印象深刻的他们当时会的那些武功。而且这二哥三弟我觉得有个特点，都是都憨憨的，你觉得看起来、
7: 啊、
6: 是吧？
7: 对。
6: 然后三弟属于什么呢？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属于很机缘巧合得到了一些绝世武功。
7: 是
6: 不是那种说这个你看这三弟不是说自幼习武，就是不爱练武，但是就是老天爷就是追着喂饭吃，必须得让他学会，他总是无意间就练成了一些绝世神功。
7: 对，他们的大哥吧还有一段苦哈哈的时期使劲练功
6: 啊，
7: 但是这两个弟弟呢感觉挺佛系的
6: 啊，
7: 然后呢就会了一些非常厉害的功。当时在小朋友咱们小时候看的时候那特别羡慕、
6: 嗯、
7: 是吧，什么时候我能像他一样呢？
6: 哎，
7: 真的是痴迷于武侠小说的情节。
6: 没错，我觉得这两道题其实没有把大家难住，第三道题把一些朋友难住了。有些很多朋友都说 这我认识啊，这不是谢霆锋吗？
8: 是，
6: 这小时候就喜欢，你说小时候就长这么帅，现在依然没有变化，但是这是他当时塑造的哪个角色呢？很多朋友说是不是绝代双骄啊，还不是绝代双骄，绝代双骄当时是林志颖和苏有朋，那一版当时演的是绝代双骄，然后谢霆锋当时是和张卫健，其实他们演的角色是一样的啊，然后和张卫健演了这一版，这一版啊，他其实对于绝代双骄就进行了很多的改编了，
7: 对，
6: 也不再叫这个名字了，叫的是那部电视剧的名，叫的就是这两兄弟的人名，
8: 是
6: 吧？加起来谁和谁？
7: 哎呀，这两兄弟在这个剧里面，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和另外一个演员啊，就是谢霆锋跟另外一个演员，在剧中有一个就是什么的，两兄弟就是不对付嘛，
6: 相爱相杀，
7: 闹矛盾嘛，相爱相杀嘛，互相什么呢？打对方，扇对方耳光，啪啪啪在那打，然后打着打着，最后呢，我说俩人就这样的还能和好呢？后来还有一个花絮，我记得说两个人当时是真的在片场就打起来了，然后呢说两个。人当时
6: 入戏太深
7: 打急眼了都，我说这个剧拍的当年的剧那真是真刀真枪啊啊！但是这部剧很有意思，因为另外一个角色就是他的大哥啊，在这个剧里面我觉得演的也很经典，而且另外这个角色呢也演了很多经典的角色啊，经典的剧，在我们的这个当时吧，咱们的那个年代啊，看了这些经典的剧。
6: 哎，来猜一猜吧，我们今天三位角色都是谁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看到今天的题目，在页面的评论区直接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每天我们都会从抽奖池里面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一匹黄金小马。来听一听昨天又是谁接到了神秘来电，中得了黄金。
9: 哦，你好，麦迪，一听就是您的声音。
7: 哎 ，hello hello， 恭喜您中奖了，给您送出黄金小马。
9: 哇，不敢相信，因为我是不是每天参加咱们的活动，但是已经持续着就是好长小长时间了。
7: 恭喜您啊！我看您是保定的朋友。
9: 我是保定的，然后现在我是在北京上班。
7: 哦，在北京上班。
9: 每周也是跑通勤回去，因为我也是今年刚来北京，然后之前呢就是。在保定本地带孩子嘛，然后今年我父母帮我来看孩子，然后我也能出来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嘛。我是做医疗行业的，是医生，就是平常也有夜班什么的。
7: 明白。
9: 然后下个夜班有的时候就直接买票就回去了，反正平常感觉也挺幸福的，反正这么跑最起码家里有父母能给看着孩子，然后有一个这个后盾嘛，支持我。
7: 双城记啊，本来医生这工作就挺辛苦的。
9: 对，确实是。然后平常也就是我每天早晨的时候，就是听咱们的河北音乐广播。我都是骑自行车，然后公交、地铁，就是音乐广播陪伴着我。
7: 哎呀，家乡的广播陪着你。
9: 希望有机会可以带着孩子啊，然后带着一家人可以参加咱们每年都有那个旅游嘛。对，因为我老家是长白山，是那个吉林那边的嘛。今年我就听说咱们有长白山那个旅游，我就想跟着来着，就是因为工作原因嘛，然后就没有报名成功。希望下次吧。对，接下来然后就是咱们七夕活动了，多关注着点，多买点东西吧。
7: 感谢您的支持。那个您贵姓啊？
9: 我姓刘。
7: 对，
9: 非常激动，非常开心。谢谢您。
7: 好嘞，感谢您的支持，然后希望您工作顺利。
10: 1024音乐风暴。

唱着爱自己魔独立的蜜雪薇琪暌违16年再度合体，特别推荐理由：甜美嗓音，默契和声，谁的青春回来了？蜜雪薇琪，微陌生的朋友。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8: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6: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8: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6: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8: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9: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消费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个，现在孩子正是暑假，孩子会非常喜欢玩的，大家去商场也经常看到孩子在那儿低着头扎的堆儿，包括孩子也好，包括现在很多大人也喜欢玩的拼豆，
1: 特别小特别细啊，真是分毫之间也特别费眼。最近有报道称10岁女孩每天玩拼豆，暑假着迷3-4个小时，结果啊，眼轴增长速度达到了正常的2倍，暑期眼科门诊量明显上涨了，近视复查的孩子居多。有案例就显示，忽视用眼防护，孩子一年可以新增近200度近视。而高度近视家庭的孩子，坚持佩戴离焦镜，保证每日户外，定期复查，度数也能实现小幅回落。所以医生提醒啊，现在正值暑期，升学青春期，包括寒暑假是近视快速进展期。为啥呀？孩子不上学了是吧？玩游戏、玩拼豆，这都会增加近视风险。酷暑难以长时间户外的话，家长也可以让孩子利用清晨呢、傍晚碎片化的外出，积少成多，这样的话呢，做好近视防控。
0: 千万不要沉迷于拼豆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大人的消费吧，就是买车。昨天豪华越野品牌捷豹路虎官宣，然后有一款车路虎卫士啊，110HSE 开启了遇强限时价，限时售价72万8起，而之前它的售价呢是89万9，也就是直降了17万啊，这个降幅接近19%。活动时间呢说一直持续到了9月底了。
1: 路虎降价近20万，而且呢同时进口的奥迪 A4、进口奥迪 A6、进口奥迪 A5 等等这些豪华车都有不同程度的优惠。以进口奥迪 A6 来为例，它可以现金优惠超12万元。像奔驰旗下的进口的奔驰 E 级、进口的奔驰 A 级的 AMG、进口的 CLA，现金优惠同样达到了10-20万元不等。那这些车降价原因就是受到了新能源汽车的影响了。成联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40万元以上乘用车累计销量43万辆，同比微增1%，但是其中40万元以上的新能源车的销量就达到了24万辆，同比大涨46%，而同价位的传统燃油车的销量却同比下滑了27%。
0: 哎，都是40万以上，大家都是买豪华车，更多朋友愿意买豪华电车而不是豪华油车了哈。所以说这个汽车高端市场的内部结构也正在进行重构。当然我们说这车降价啊，我们乐商城啊，这七夕活动我们的各种产品也在降价，
1: 是，
0: 而这个降价是绝对是羊毛啊，您顺手就能薅着。比如说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很多朋友都在抢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能下单。它是150毫升的正装一大管，原价520，今天我们这个特惠再叠加上七夕活动，到手才168.6元，洗得特别干净，山茶花的那种淡淡的清香，绵密的泡沫，每一次洗脸都感觉在做香氛疗愈，然后洗完之后感觉所有的毛孔都在呼吸，然后脸上也是滑溜溜的锁住了水分啊。然后今天的这个价格特别合适，168.6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买一次直接能够用一年。
1: 是的，除了洗出好的皮肤状态之外呢，您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状态，也可以把它定格在镜头当中，用照片留下您一家人的闪光时刻。您今天回复给力啊，还可以锁定明星同款家庭肖像全国巡拍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名额。这个团队之前介绍过，是给很多明星拍杂志封面的御用团队，从妆造到拍摄，这次让您感觉到自己就是主角，主打放大你自己的原生美貌，拍出来的照片是自然又高级，很有辨识度，一看就是独一无二的你，跟那个流水线上拍出来的那种凹造型的传统影楼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全程零推销，无强制加片，解锁明星杂志级的拍摄体验。而且这次拍摄地儿就在河北广电大播室主持人工作的日常的工作楼来拍摄的。拍照片的同时，这次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可能性，偶遇到您心仪的主持人。然后呢，河北音乐广播这次有一个听友的专属的一个福利啊，各位，一家三口每人2套服装、2套妆造，再2张专属精修大片，这一套下来只要199元。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来锁定名额了。
0: 是的，我们乐商城的七夕活动已经开始了，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还有7.7元秒杀惊喜开抢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了解详情，去逛一逛七夕的礼物啊，给另一半来选上一份你精心挑选的心意了。今天快乐出发我们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能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商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省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保定、廊坊济南的大部分地区累积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量级，其中呢，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公安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场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号开始报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天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5: 더린수들

你喜欢看沙漠的日出，海边的日落，听喜欢的歌，回忆旧日时光。在往事当中驰骋的风太珍贵，我们听到张韶涵的代表作《欧若拉》。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很多朋友为什么特别喜欢听电台音乐节目胜过自己的音乐播放器？因为我们总是特别喜欢那种惊喜的感觉。你不知道下一首歌是什么，但如果真的合了心意，合了心意的那份遇见，真的可以让人舒坦一整天。周深，光亮。

0: 湿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6: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阴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莫文蔚的一首《忽然之间》，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首情歌来听，你就感觉好像这首歌唱的是一个内向的女人在用独处在治愈自己，对吗？作家迪安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看到我在发呆，其实我脑子当中有一屋子的人才会。对内向的人说，独处只是另外一种社交方式。就像是罗永浩这么侃侃而谈的男人，他却一直说自己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他说，参加5个人以上

就会全身不舒服，每次饭局以后回家都要一个人狠狠地读几天书才能够缓过来。他说，外向的人也许会左右这个世界，但是内向的人创造世界。很多看起来侃侃而谈的朋友也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内向体质，对吗？王菲，誓言。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屋全新出了燕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食叶阿胶膏呀。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胶膏调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2: 冲冲冲冲冲冲
1: 冲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衣，几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7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见。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科纳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绿宝瓶三。

0: 电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新鲜，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奈尔香皂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还有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这里是 FM 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原曲是韩剧《请回答1988》的插曲，蒋敦豪写全新中文歌词，细腻重置，将属于他的理解与情绪温柔注入旋律中。特别推荐理由：从化寒冷的温暖，一首适合在岁末安静聆听的歌。蒋敦豪，少女。

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好，遇见你。

这个女生极具魅惑，她就是刘恋，就是唱低语的 Meet Me 的成员刘恋。刘恋呢，出生在四川成都，高中的时候刘恋就迷恋音乐，但是因为功课比较紧张嘛，所以她也就没有太认真的发展过。刘恋是学霸来的，08时候她考入到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大学期间，刘恋加入了学校的吉他协会，并经常参加各种演出啊，也积极创作歌曲，有了更多音乐的机会。09年的时候，刘恋遇到了北大历史系的杜凯，他们在北京大学校园十佳歌手比赛认识，当时杜凯是评委，刘恋是选手，后来两个人就决定一起做一个组合。杜凯山东男人，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声乐，杜凯大学就读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后呢保研续学的艺术音乐史，最终呢是取得了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学硕士的学位。Mr. Miss， 在后来呢，也是一起拿到过很多不错的资源，也是获得了很多重量级的奖项，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喜欢他们的表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关。
1: 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你怎么样？
2: 这天气热吧，就会让肌肤变得多油敏感。一切护肤的基础就是把脸洗干净。如何有效地做好清洁？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和我们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洗脸也要有仪式感，今天给朋友们分享一款大牌贵妇洁面，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原价是520元，今天这羊毛朋友们必须得薅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叠加七夕的活动是可以享受到折上折，最终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您就可以拥有它了。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直在用这款洗面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洗得真的很干净。每次在洗完之后，我都会觉得10万个毛孔都在自由的呼吸。而且呢，作为名副其实的口碑王，不仅仅是上脸舒服，洗完之后也不会紧绷，整个味道还非常的好闻，用量也很省，只需要挤一个指甲盖的量就已经够了，不用起泡网也可以轻松打出很绵密的泡沫，那个感觉就像是棉花糖一样，又软绵又轻盈，再加上山茶花淡淡的香味儿，真的是你洗脸的时候好像整个人在做一次芳香疗愈一样。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呢，让我更加惊喜的就是它还有修护的功效，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去锁住水分，抵御污染，强韧肌肤，也不愧它是断货王。大家也都知道香奈儿家的东西确实是真的好，但是价格也是真的贵。就今天这支洗面奶来讲，官方网站1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520元，如果说想要尝试一下的话，今天价格就非常合适了。1024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福利，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叠加七夕的特惠，今天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超大一管，买一次可以用上一整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支洗面奶绝对会成为你无限回购的洁面神器。那好的肌肤状态也可以让它定格在镜头当中，用照片留住一家人的闪光时刻。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锁定明星同款家庭肖像全国巡拍的名额。这个拍照团队呢，是给很多的明星拍杂志封面的御用团队，从妆造到拍摄都是主打放大你的原生美貌，拍出来的照片自然高级又很有辨识度，一看就是独一无二的你。而且过程啊也是非常的轻松，零推销，也没有强制的加片，就可以让你轻松去解锁明星杂志级的顶配的拍摄体验了。而且这次拍摄呢，就在河北广电大播室我们主持人日常工作楼来进行拍摄，您拍美照的同时还有机会去偶遇您心仪的主持人。河北音乐广播听友的专享礼遇，一家三口每人是两套服装、两套妆造，加上两张专属的精修大片，也就是说一家三口只要199元。赶紧啊，我们的名额有限，去锁定名额，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同时呢，进入到乐商城之后呢，全场好物现在有7.7折优惠，满777元再减77元，折扣还可以进行叠加，更有7.7元起的惊喜秒杀每天开抢。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2: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4: 爸爸。
3: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5: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郁可唯的一首《路过人间》。有些忙碌得不得了的朋友是很眷恋人生的那份热闹的，而有些朋友呢，在路过人间这一遭的时候，希望也可以体会到另外一种生活状态，就是能静静地体会那种月出空山静，烟生远戍愁的那种生活，就是那种有一点点小愁思但是并不多的那种日子。您觉得呢？您更喜欢哪种？周杰伦《七里香》。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健康

0: 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以上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七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河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经达到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年底前呢，利用率超40%的繁忙服务区将会逐步升级，配备大功率充电设备，进一步压缩单车充电时长。记者从石家庄市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为强化产品质量风险源头治理，即日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香港浸会大学昨天给艺人刘德华颁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以表扬他的杰出专业成就以及对社会的卓越贡献。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省自南向北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量级，其中呢，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会超过400毫米。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一零二四

掀起阿牛和光良带来这首《浪花一朵朵》。天气好的时候吧，对于小朋友来说，大海是一个赶海的好地方，捡点贝壳，堆个沙堡，他们就特别高兴。对于大人来说，看着海天相接，大海的辽阔顿时让我们的心里的烦恼也会变得很小，那是一个治愈的过程。当然天气好的时候，有些朋友呢想要下下海，也特别提示大家要注意预防着点海蜇。下海的时候呢，尽量穿着连体长袖长裤的那种防蜇伤的泳衣，也穿上一个涉水鞋什么的，就是最大限度的减少皮肤的这种暴露。不管是不是去海边，其实只要出门就应该多做一点功课，能够避免很多麻烦，也可以让旅行体验感打个高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韩磊走四方。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
1: 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
3: 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

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崔健的作品，就是特别喜欢崔健给予音乐的一种态度。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种态度就是一种铿锵坚定的态度，让人坚信歌里的男人一定能够说到做到，为梦想始终坚持，并愿意为之付出最大的努力。对呀，态度本身也是答案的一部分。林子祥，真的汉子。

可能有朋友说林子祥就是林子祥，真的很会唱高音，但是向来呢高音并不等同于唱功，何况林子祥中低音也非常出色。最最重要的是林子祥的创作是非常厉害的，真的汉子、数字人生等等作品在当年是非常有示范性作用的，是非常有创新意义的。他的歌也是弘扬了粤语歌的美好，这才是林子祥对于歌坛更加重要的贡献。有些朋友的确是让您深深的爱上了有一些粤语歌，对不对？他可能是许冠杰，可能是陈百强，可能是 Beyond， 可能是徐小凤，可能是陈慧娴，可能是李克勤，等等等等。那今天呢，我们重温这首《婚纱背后》，来自徐小凤。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5: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奇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5: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奇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歌手米卡忽男忽女的宽广音域，切换自如的真假声，在乐坛绝对是一缕奇葩的清风。他的音乐总是快乐的，比如这首轻松动感，超级解压。米卡 Relax Take it easy。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这天热的时候吧，这个皮肤就容易多油敏感，一切护肤的基础就是先把脸得洗干净，如何有效的清洁，我们来听听心源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洗脸也要有仪式感，今天给朋友们分享一款大牌贵妇洁面，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原价是520元，今天这羊毛朋友们必须得薅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叠加七夕的活动是可以享受到折上折，最终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您就可以拥有它了。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直在用这款洗面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洗得真的很干净，每次在洗完之后我都会觉得10万个毛孔都在自由的呼吸。而且呢，作为名副其实的口碑王，不仅仅是上脸舒服，洗完之后也不会紧绷，整个味道还非常的好闻，用量也很省，只需要挤一个指甲盖的量就已经够了，不用起泡网也可以轻松打出很绵密的泡沫，那个感觉就像是棉花糖一样，又软绵又轻盈，再加上山茶花淡淡的香味，真的是你洗脸的时候好像整个人在做一次芳香疗愈一样。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呢，让我更加惊喜的就是它还有修护的功效，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去锁住水分，抵御污染，强韧肌肤，也不愧它是断货王。大家也都知道香奈儿家的东西确实是真的好，但是价格也是真的贵。就今天这支洗面奶来讲，官方网站1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520元，如果说想要尝试一下的话，今天价格就非常合适了。1024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福利，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叠加七夕的特惠，今天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超大一管，买一次可以用上一整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

0: 的明星拍杂志封面的御用团队，从妆造到拍摄都是主打放大你的原生美貌，拍出来的照片自然高级又很有辨识度，一看就是独一无二的你。而且过程啊也是非常的轻松，零推销也没有强制的加片，就可以让你轻松去解锁明星杂志级的顶配的拍摄体验了。而且这次拍摄呢就在河北广电大播室我们主持人日常工作楼来进行拍摄，您拍美照的同时还有机会去偶遇您心仪的主持人，河北音乐广播听友的专享礼遇，一家三口每人是两套服装两套妆造加上两张专属的精修大片，也就是说一家三口只要199块钱，赶紧啊，我们的名额有限，去锁定名额，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同时呢进入到乐商城之后呢，全场好物现在有7.7折优惠，满777元再减77元，折扣还可以进行叠加，更有7.7元起的惊喜秒杀每天开奖，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杨丞琳、黄霄云，野心家。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你知道中国古代四大美女都是谁吗？
0: 必须的，当然是人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玉环了。
2: 那中国古代的四大丑女呢？
3: 我直接说答案吧。中国古代四大丑女分别是上古时期皇帝的妃子嫫母、齐宣王的皇后钟无艳、汉代隐士梁鸿的妻子孟光，以及三国时期曹魏名士徐允的妻子阮氏。而这四位当中，不出意外的话，大家听过名字的可能只有钟无艳一人。
4: 你怎么知道？
3: 钟无艳呢，本名是钟离春，就是因为人家长得丑，直接被世人叫做钟无艳。无艳是什么意思呢？啊，当然跟吴彦祖没关系了。无艳说的是既不艳丽也无容颜。根据史料记载啊，他的额头中间下陷，双眼下凹，面色暗淡如灰，鸡胸龟背，长着一副大骨架子，粗壮的像个大汉。但甭看他人长得丑，心却不丑。钟离春从小忧国忧民，胸怀大志，但是古代女子想实现自己的抱负难于上青天，所以他就琢磨着，要是能成为齐宣王的王后，岂不是就能辅佐他了。正好当时赶上齐宣王选美，钟离春独自一人快马加鞭赶到王宫。这齐宣王啊，也是见多了美女，突然听说有个丑女要当王后，反而是来了兴致，于是就把钟离春召进了大殿之中。咱就是说呀，尽管齐宣王做足了心理建设，但是在他看到钟离春的时候，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憋了半天说了一句护驾。还好人家钟离春不跟齐宣王一般见识，反倒是对他讲起了治国之道，一番话下来让齐宣王如梦初醒。之后齐宣王就把钟离春看作是自己的一面镜子，而为了表明自己痛改前非，他还让钟离春做了自己的王后。貌美之人未必心善，面丑之人未必心恶，所以家人们切勿以貌取人啊。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冲冲冲冲冲冲冲！
9: 冲什么呢？
8: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9: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8: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7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9: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8: 快冲！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

0: 商城享折扣。
1: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2: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1: 1024雕刻时光，
2: 1024雕刻时光，
1: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你的样子，罗大佑的作品。1995年，林志炫单飞的时候发专辑，特别翻唱了这首歌。对于林志炫来说，这首歌十分考验实力，罗大佑一气呵成并十分具有个人风格的唱法一度特别困扰林志炫。林志炫呢，给你的样子的就不是说他之前想要打造的那种格式，而是后来呢想明白之后给了一种新的感觉，就是没有更多的人生幽怨，更多的是一种在人海当中沉浮克服困难的坚定。现在流行乐坛的这些成功的人士有很多都是沾了罗大佑的光，就像当年的汪峰，也是在80年代的时候深受罗大佑的影响才开始尝试创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6: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5: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6: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5: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6: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省自南向北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量级，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保障游客人身安全，石家庄、赞皇、杖石岩还有棋盘山、石柱山景区等全县所有 A 级景区及露营地昨天起呢是暂停对外开放，沧州南大港湿地景区今天起临时闭园，暂停对外开放。石家庄西富高速五约寨服务区近日投用，这座占地147亩的高速服务区覆盖了传统服务区加油加泡面加上洗手间的印象，取而代之的是露营主题酒店、标准化篮球场、星空游乐场等沉浸式度假场景。石家庄

地铁优惠政策近日优化调整，每位成年乘客可以免费携带两名身高 1.3 米以下的儿童乘车，其中呢也是包含 1.3 米。办理学生卡的学生乘车可享受5折优惠，老年人持本人公共交通老年卡可在工作日、非高峰时段及节假日全天免费乘车。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获悉，2026年第五期和第六期储蓄国债于8月10号至19号发行，想要购买国债的投资者需提前到银行开通账户，尽早出手购买。雄安宣武医院二期项目昨天投入运行，神经医学中心门诊已经率先整体迁入二期东区门诊楼，未来呢，医院将会分步骤开放二期诊疗区域，推进体检中心、国际医疗部及住院病房等建设。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昨天呢是发表了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

0: 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1: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0: 我认真，
1: 我走过，
0: 我珍惜，我回味。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沙滩，陶喆的这首代表作品呢，给人的感觉就是既忧郁又浪漫，对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现在这个三伏天呀，很多朋友特别容易出汗多，身体沉，爱犯困，早晨起来脸肿，双腿发沉，吃饭也没什么胃口。一年当中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湿气堵在身上，浑身不清爽，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那么怎么适应湿气来调养身体？马上我们来听听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现在三伏天觉得高温闷热，上蒸下煮，这种天气特别难挨，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喝杯冰美式，然后吹吹空调，吃吃雪糕。但是刚刚说的这几件事儿，每次一边干的时候都觉得对身体不是很好啊，也会有一些负罪感，因为它的确不是很养生啊，会给我们攒下很多的湿气。我们都讲十人九湿嘛，你看现在说看一个人有没有湿气啊，我们可以就是自己来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满面油光啊，就是爱出油，小肚子大，嘴里有口气啊，或者昏昏沉沉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其实这些都是有湿气的症状。一年当中啊，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朋友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忌口啊，就是太冰的太凉的东西这个时候不要吃，越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喝点热乎的啊，来养身体。怎么来去湿气？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粥，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熬一锅也喝不了哈，所以觉得不是很方便嘛。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每到这个季节大家都会来买啊，在办公室你喝着茶就把湿气去了。这个红豆薏米茶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红豆啊，是赤小豆。包括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拿锅呀或者拿养生壶去熬，大家也去买那个赤小豆哈，因为赤小豆它才健脾祛湿，它这种功效比红豆要好多了，就是红豆吃多了其实反而容易败血。然后这个茶包里面那个薏米呢也是炒过的啊，因为薏米本身这个东西是寒凉的，就如果不炒的话直接喝它对肠胃对脾胃其实是不好的，反而不利于去湿气。所以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啊，我们刚才说到了用到的是赤小豆，用到的是炒过的薏米，还有就是里面会有茯苓，因为茯苓也是健脾祛湿的。另外还给大家配了什么呢？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啊，就会让你健脾祛湿这种改善更好。它不是那种袋泡茶，它是透明的三角茶包，所以里面就是每一个颗粒啊，真材实料，你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你喝着非常的安心。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喝点这种热茶，其实非常舒服。人立于草木之间，就是茶嘛，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几千年的茶文化，千年汉方源自典籍，养在当下。千年汉方正养时的这个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其实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哈，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朋友都喝过，品质确实特别好。你冲泡开就是谷物的那种焦香味儿，很好喝的，你泡上一壶喝上一天，哎，家里啊办公室可以都备上。一盒是20包，79买一盒发两盒，但我推荐大家买两套啊，因为第二套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你到手足足4盒80包。这80包你能够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都搞定了。就是别的养生方法可能很难坚持下来啊，就运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你肯定能做到，因为你不管在家呀，你在单位，你去哪儿都得喝水吧，你喝着水就把湿气去了。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健康啊，回复健康两个字，赶紧去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健康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Lady Gaga Poker Face。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北魅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

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5间道，我是唐豆。昨天中午下了班，给自己点了个外卖啊，要了一份盖饭，有菜也有饭，我寻思挺好的啊。我原本写的备注是肉末茄子不要辣，我吃不了辣啊，我说不要辣，结果打错字了，写成了肉末茄子不要辣。人家老板特意给我打个电话说啊，没有接受过顾客的这种诉求啊。老板专门给我打电话，哎，您好，您刚才是要了一份肉末茄子吗？啊，那个，我问一下啊，你那个肉末茄子不要了？我说是的。我理解的是肉末茄子不要辣。我那个辣，我就寻思说他可能就是这个口音吧。然后我就收到了一份大米饭。今天中午你吃啥呀？嗯。这个我认为啊，最尊重米饭的用餐环境是在飞机上啊。你平常在哪儿这个吃米饭都不会说这么的尊重它，因为它就是个主食，对吧？你主要是看的菜系，是不是？只有到了飞机上那就不一样了。平常就那个米那个菜那个饭，说实话要是食堂做的我都投诉他。但是飞机上就不一样了啊，飞机上给米饭，我单纯说的就是那盒白米饭啊，飞机上给米饭加了一层深深的滤镜。你就感觉在空中吃饭，人上人。我第一次坐飞机以为盒饭是收费的啊，我就看前面的人都要了，到我这儿我也不好意思说不要，我也张不开嘴问多少钱，所以轮到给我盒饭的时候啊，我就直接掏出来一张100的，我就递给了空姐。她跟我说啊，女士，我们的这个餐食是免费的。哎呀，你也知道我这个人脸皮薄，我当时脸刷一下我就红了，但是我的性格又不允许我当场丢人。于是我就跟空姐说啊，我这100块钱就是我给你的小费。在那装啊。今天我就算出点血，我寻思我也不能把面子丢了。朋友们，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第一次坐飞机你紧张不？真的就像网友们所说，你第一次点肯德基你都紧张的不行。所以其实本人非常不喜欢20出头的时候啊，很多人说喜欢17，喜欢18，一过生日，今年我就18岁，我永远我都18岁，我不太喜欢我的18岁，我也不太喜欢我的20出点头。那个时候的我经常扇自己的脸，打肿脸充胖子嘛。后来随着年龄增长，不用打也是个胖子，到现在可能看着不咋胖啊，但是实际上也不瘦。今天我们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平台的互动啊，这个在抖音这个平台上搜索唐大美5个唐啊，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能看到此时此刻我的直播。年轻的时候干过一些后悔的事儿不？现在想起来啊，也不能说叫后悔吧，就是如果说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肯定不能这么丢人。我记得我之前去参加一个考试啊，我是去外地参加考试，那人家考场就定外地了，只住一个晚上啊。我明明可以花50块钱，我住个青旅，我寻思还管一顿晚饭呢啊。但是我朋友知道说我要上他那儿去，他在那个城市啊，就非得让我去住他家，我又不好意思空着手去，对吧？咱都那个什么这个讲究人，我就买了100多块钱的东西，到他家之后他又去上班了，我还得自己点外卖。然后我完了我还得给他收拾家收拾干净，我寻思我是去考试了还是给人当钟点工去了。妈呀，我都恍惚了。最关键的是考试也没有过。当然了，后悔啊没有用，后悔一点用都没有啊，因为你不可能再重新回到那个时候说让你再来一回吧，没有用。什么这个世界上有后悔药？没有后悔药啊。我以前看过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后悔其实是在欺负你以前的那个自己。你不要忘了当初做决定的时候可能你也是根据一切的这个条件和环境做出了最好的选择了，就算事后觉得当时的决定还是很奇怪啊，也不要站在上帝视角去责备以前那个可怜的自己啊，没有用，后悔没有用，往前走吧。所以我觉得我很爱我自己啊，我也不会说欺负以前的我自己。老有人说我们单身的人就是没有爱，没有人爱我们，也没有媳妇儿，我们也没有老公。
我们是一个没有人爱的群体。你算说错了，我爸、我妈还有我自己，我们三个都爱着我。昨天我妈还给我200块钱呢。你说也是啊，我记得小的时候，他们说我们90后叫小公主、小皇帝，是说我们是这样的一代。怎么一到30多岁没有结婚就成剩下的了？你们不能双标啊！我依然是小公主。我之前看那个小说啊，就是那种说古代那种小说，哎，如果里面对皇帝的称呼是皇上，我就感觉是一个有个大肚男的那么普通的一男的。如果啊叫陛下，就感觉是有点年轻、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这么一个帅哥。如果是叫圣上，或者圣人，就是那种白发飘飘、仙风道骨的老人。如果是叫皇阿玛，那就是张铁林。我现在就是刻板印象了啊、嗯！我是一名90后，我们小时候看的就是张铁林。而且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理解的人越来越多了啊。以前不理解的，现在都理解了，我都开始理解童话故事里面的女巫。我跟大家之前也说过吧，对吧？一个女巫一般情况下住在安静的森林当中，有一个大概就是复式公寓，自己没事调调小酒喝啊，养养宠物，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扫把，对不对？她这个扫把呀，不仅能够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妈还能骑，是不是？还能骑，而且喜爱天文呢，所以骑着扫把飞嘛。晚上呢，就窝在这个壁炉前面看书。结果突然有一天呀，一群人找上门，说他是灾难的源头，喊打喊杀的。女巫说：“哼，我是不惹事儿，我也不怕事儿。如果你非要弄我的话，就不要怪我弄你了。”你看没？现在就理解女巫。提醒一下几位朋友啊，这个发送。唐唐唐唐唐大美这五个字儿，还有大小大美丽美啊，不要发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啊，我们是在抖音这个平台上，你去搜这几个字儿，然后找到我的视频直播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能互动，但是看不了直播啊。你可以互动嘛，就是比如说我公布一个话题之后，你跟我聊天。当然了，今天话题还没有公布啊，当然了，现在也可以公布了啊。今天话题想跟大家来聊聊什么呢？人生5要素。对，我今天我就定5样了啊。你觉得有哪5样东西？1样、2样、3样、4样、5样。哎，凑齐了，差不多说离这个幸福大差不差。聊聊人生5要素啊。我总结一下我的5要素啊，我的人生5要素啊。首先，现阶段本人就是比较追求一个内心的平静。然后就是好的睡眠，肌肉量，女性嘛，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啊，就是有肌肉的女性啊，她这个身体就一般比较强壮，哎，遇到个什么事啊，她就能扛得住。还有就是好代谢，就是一直保持代谢嘛，让自己不是那么的胖乎的。还有啊，最重要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现金流。我说实话啊，我不是说特别羡慕说，哎，你看这个人说一称称多少钱，但是他的那些钱呢，都是由这处的房产，还有那一处的车，还有一个这个在哪儿存着的，但是拿不出来的，你懂我说啥了吗？我不羡慕这种人，我就羡慕有现金流的。你就比如说，咱别啥也不说啊，你就说你称那么多钱，就说我现在啊，我要。买一个，我想举个什么例子好啊？我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啊，特别明显的。你说我现在我就想买一根雪糕，但是有些人的那个钱啊，他被套着呢。但我就有钱买雪糕，我追求的是这个现金流啊，能明白吧？当然了，我今天掐指一算，真的我都不用看，此时此刻现在咱们这个抖音平台上的，还是说其他剩下2个平台，一个是即时新闻上，一个是河北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
人生五要素，我真的我掐指一算，我都不用睁开眼，肯定有人说的是钱钱钱钱钱。钱钱钱。

0: 歌词，别拿现在的阅历去责怪当初的自己。哪个？不是你这么一说的话，你说就是这样的大概的意思啊，咱都见过。但是你要说歌哪个，我可是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再跟大家说一遍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已经公布了，三个平台都可以来参与。如果你想要看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的话，去抖音上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啊，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再有一个呢，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都能来互动。还有一个是呢，我属于我们节目的一个惊喜盲盒的一个有奖互动。啊，只有在即时新闻这个平台上留言才能算数。从周一就开始了，一直到周五的12点半下了班之后，我会专门给你打电话确认你得奖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一聊属于你的人生幸福五要素。接下来是四条广告，等着我，马上回来。
1: 扁鹊有云：“上医治未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欢乐60分，
6: 搞笑最认真。
5: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各位中午好，你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的朋友先不要着急啊，忘了打开这个平台。都有时间读啊。今天我们话题来聊到的是人生五要素啊，在我的不断的鼓励之下，洪七公这位朋友的发言是这样的风格的啊，他说：“豆儿公主，不要管其他人怎么说，你就走你自己的路，别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你，我这样我就高兴，爱咋咋地。”与君共勉。我以前只觉得我有点自信，后来我发现你们太自信了，我就愿意跟自信的人在一起啊。以梦为马说了，身体健康，精神富裕，精神富裕就是精神富足，这个豁达开朗，亲人都健康，然后挺和睦的关系啊，然后经济充足。你这瘦条吗？你看你这亲人健康是一条，完家庭关系还特别和睦，你多一条啊，你砍一条吧，砍一条吧，砍完一条肯定经济充足还得在。那当然了。 张伟今天也来了啊，健康平安有钱快乐自由。我认为张伟这位朋友，你有钱可以放一放了，因为在现实。

梦当中你已经很有钱了。这是我唯一知道的啊，那可能我不知道的你们挣的更多。张伟是我知道的咱这么多人里边一个月挣不到30000块钱的人。你看我们平常说一个月挣不到10万，可能2000多块钱嘛，对吧？他的不到三万是真的有27800那种，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真的非常恨我自己，面对这么多人喜欢我听我的节目，此时此刻呀，我觉得我应当是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但是我做不到。见笑了，见笑了。作为一个最真实的反应就是说，是吧，每天来听我节目的人，虽然咱俩素未谋面，但是天天都来嘛，我觉得也算是朋友了吧，对吧？不算家人也算是朋友了吧。每天看着自己的朋友一个月挣27000多块钱，我这个心里啊可太难受了。刘开范说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人生五要素是饭。也是不分什么时候吃，想起来就吃。果然中国人起名啊都是非常有深刻寓意的啊。你叫刘开范啊，你都多余加个姓，你直接叫开范多大气呀、啊、因为每一场的婚礼现场大家最期待的就是你的出场了。我管他新郎是谁新娘是谁呢，大部分人真就说实话，咱实话实说，往那一坐我就关心一件事，啥时候上菜。我参加的为数不多的几场婚礼，因为你看我是中午11:30到12:30的节目，但是婚礼人一般11:30就正式开始了，对吧？我又不能说每次都请假。我参加的为数不多的几场婚礼，我真的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开饭时间太晚，没觉得吗？啊，还整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介绍，说新郎跟新娘他俩是怎么认识的，而且还撒谎，你知道吗？你要不知道，可能你就看一下就也就拉倒算完事了啊，在那跳舞，在那唱歌，花里胡哨的。说什么他俩在图书馆认识的，我敢用我的人格担保，就是逛街的时候看人长得好看加微信。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说我有一个朋友是肯定不能说名的。海阔天空说了，如果不是，果然听节目时间长了，豆姐对我的了解程度已经达到90%了。我的人生五要素就是钱、金子、白银、存折、银行卡（括弧卡里边还得有钱）。我也不是说我视金钱如粪土啊，我就在想，一个普通人，其实咱们都是普通人，一个普通人忽然在一夜之间有了很多钱，有朋友说那多少钱啊？大概就是你觉得有多少钱，很多，大概就是那个数啊，一夜之间忽然有了很多钱，到底是一件幸运的事儿，还是不幸的事儿呢？因为有的时候你无法驾驭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还给到了你，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比如说你像我就没有高压锅驾驶证，我就特别害怕在家里炖排骨，高压锅一呲呲我就必须马上离家出走。

0: 来吧，11:50了啊、有位朋友雷打不动的又过来提醒我了，但是我最近身上湿气特别的重，我的皮肤还特别的不好，那么该怎么办呢？我总感觉这个脸脏兮兮的，洗不干净，油的麻糊的。那我们有请星华哟。
1: 我们大家好，洗脸也要有仪式感。今天给朋友们分享一款大牌贵妇洁面，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原价是520元。今天这羊毛朋友们必须得薅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叠加七夕的活动是可以享受到折上折，最终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您就可以拥有它了。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直在用这款洗面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洗的真的很干净。每次在洗完之后，我都会觉得10万个毛孔都在自由的呼吸。而且呢，作为名副其实的口碑王，不仅仅是上脸舒服，洗完之后也不会紧绷，整个味道还非常的好闻，用量也很省，只需要挤一个指甲盖的量就已经够了，不用起泡网也可以轻松打出很绵密的泡沫，那个感觉就像是棉花糖一样，又软绵又轻盈，再加上山茶花淡淡的香味，真的是你洗脸的时候好像整个人在做一次芳香疗愈一样。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呢，让我更加惊喜的就是它还有修护的功效，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去锁住水分，抵御污染，强韧肌肤，也不愧它是断货王。大家也都知道香奈儿家的东西确实是真的好，但是价格也是真的贵。就今天这支洗面奶来讲，官方网站1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520元，如果说想要尝试一下的话，今天价格就非常合适了。1024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福利，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叠加七夕的特惠，今天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超大一管，买一次可以用上一整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支洗面奶绝对会成为你无限回购的洁面神器。那好的肌肤状态也可以让它定格在镜头当中，用照片留住一家人的闪光时刻。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锁定明星同款家庭肖像全国巡拍的名额，这个拍照团队呢是给很多的明星拍杂志封面的御用团队，从妆造到拍摄都是主打放大你的原生美貌，拍出来的照片自然高级又很有辨识度，一看就是独一无二的你。而且过程啊也是非常的轻松，零推销也没有强制的加片，就可以让你轻松去解锁明星杂志级的顶配的拍摄体验了。而且这次拍摄呢就在河北广电大播室我们主持人日常工作楼来进行拍摄，您拍美照的同时还有机会去偶遇您心仪的主持人。河北音乐广播听友

0: 就可以来下单了。同时呢，进入到乐商城之后呢，全场好物现在有7.7折优惠，满777元再减77元，折扣还可以进行叠加，更有7.7元起的惊喜秒杀每天开抢。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1: 刚才给新源打个电话啊，他说他以后就叫那个新华了。开玩笑。其实啊，只要咱们的目的达到了，是不是？美美的照片已经拍了，已经下了单了，是吧？这个皮肤呢也那个溜光水滑的啊，管谁推荐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人生幸福五要素啊。对呀，你看人生时间长河当中，最后也不过剩下5个要素。乔乔今天来了啊，第一位的是放在第一位的是健康的身体，然后是稳定的工作，哎，是这正经事儿啊，然后是孩子、媳妇儿、父母。强子这条马上让我意识到我跟他的区别。肯定有得有健康的身体啊，还得有稳定的工作，然后父母。你对于我来说，后面这两条呢，就是钱啊的钱。整体来讲，我比强子多俩钱儿。

0: 刚才是小薇留的言吗？
1: 不是。
0: 看差行了，看差行了啊！昨夜星辰说了，人生五要素：吃喝拉撒睡，吃好喝好睡好，缺一不可。其实说实话，每个人都是凡夫俗子啊，所以不用给自己定太高的这个目标啊，差不多少真就行了。小 CC 也说了，脑海当中第一时间蹦出来五个字，吃喝玩乐睡，但是现实却是上班上班，好好班是上班。这可能是在上班当中裹挟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就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在我们每天重复的上班的这个工作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丝丝的快乐啊，我觉得这就是极致追求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人生幸福五要素，可以来聊一聊啊。接下来是抢先一分报时，还有一小段广告信息，等着我吧，马上咱就回来。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4: 杨氏蓝黛5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4: 杨氏蓝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

0: 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视频直播了，哎，多久了？
1: 都有一个月了。
0: 还是会有一些朋友啊，在这个抖音上忽然刷到我之后说呀，哎，是我。看来这个我还是不够有名啊，开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有这么多人没有那个，那关注我吧。哎呀，我这个人我好像真的许多欲望我都没有，我就想吃点好吃的，别的欲望我真的都没有啊。我允许自己的感情是一塌糊涂的，但是我有要求，我的钱，我的自由，我的学历，我的前途，还有我的体检报告一点不能出问题。虽然今天咱们聊的是人生五个要素啊，五个一巴掌嘛，五个要素，但是我忽然发现五要素都不足以使我们幸福，对吧？那很多朋友是十要素、五十要素、一百要素，人生没有别的了，全剩下要素了。贪嗔痴啊，在人性上面来讲啊，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你说我就是想要多挣点钱，改变我们家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希望这个媳妇儿一想到买什么东西了，马上咱就能给他。孩子说那个爸爸，我想要学习一个什么东西啊，那咱就去学。谁都想，这个非常正常啊，这很正常。以前还总觉得说，既要又要的成年人，原来说的是自己。刚刚开始的时候，当你还是个未成年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希望每天都能吃到方便面，我希望一个月挣多少多少钱，我希望每天都能玩手机玩电脑。现在后来你也发生变化了，从刚吃饱饭就行，是吧？吃饱饭就行，到现在吃饱了饭之后不想刷碗，还得想要个洗碗机。我以前觉得这个洗碗机啊挺累的，不是，洗碗机挺鸡肋的。因为我好多同事家啊，装修的时候都买了洗碗机，后来我一打听说这个洗碗机洗碗啊，得洗一个半小时，我的妈呀，洗一个半小时，我用手洗五分钟完事了，对吧？我要用洗碗机的话，它洗一个半小时，我心想这不纯费电吗？但是现在我忽然想通了，洗碗机它的真正的受众根本不在乎它洗多久，在乎的就是是不是自己洗。对吧？是不是？而且现在很多人都挺讲究生活质量的，那好的生活质量从哪儿来呢？就是很多事不用自己干嘛，不用亲力亲为嘛。你比如说刷碗，

是吧？洗碗有洗碗机，再比如说扫地有扫地机器人，是吧？有扫地机。你在家里有扫地机器人吗？我有个同事，为了让扫地机器人全方位的接管他们家的卫生工作啊，他把家里整体装修了一遍。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那个衣柜它太低，这个扫地机器人进不去，它就扫不了。还有的床呢，它底下等着放被子呀什么的，它也进不去，所以就导致整个床底下就有的时候很脏。所以他就把家里重新装修一遍啊，所有的东西都抬高。为什么呢？让那个扫地机器人进去。我们家之前我哥也给买一个，但是我妈用不惯，就是可能他们那个年龄段的人还是说有点用不惯，就觉得说哎呀，就扫个地还让扫地机器人在那干，费着个电还得充电那啥的，然后说那个拖地，说是自己干了拉倒，算完事了还能动一动啊，就没有怎么用。好像在床底下吧，扔了好几个月，家里人都还忘有这么个东西了。是有一天晚上，我爸我妈睡觉的时候啊，床底下突然传来一个女声，女士的声音，没有听清说的是什么啊，只能听到一个女的就在床底下就那么就嘀咕。然后我爸啊，腾的一下就醒了，壮着胆儿开始找，说哪儿发出的动静呢？后来发现是扫地机器人在那儿，电量低，请充电；电量低，请充电。我爸当时气的，可能也是吓的，一脚就给机器人踢飞了。从此，扫地机器人在我们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一般来讲啊，我感觉是年轻人更加依赖电子产品，比如说我们的手机、电脑、平板、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就乱七八糟，就是自己不想干的机器都能干的这些东西啊。但是老年人好像就还是说挺习惯说自己说动动，是吧？我现在能干，我还能动一动，到时候我不能干，我都不能动了啊。他就觉得说，你要是让扫地机器人干了，你就是你老了，或者说你服老了。你现在我都能干，我就不服老。最近微博上有条热搜是叫什么呢？叫为什么喝水都长胖？因为你会发现年轻的时候啊，尤其是他在上大学的时候，你就看啊，如果你留有自己大学时候的照片，哎，小伙看起来帅呆了，小姑娘看起来美丽。你等他50岁以后，胖了啊，就是你觉得自己吃的也不多呀。但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是代谢也变得说不行了，山也爬不了了，夏天最热的时候连空调吹吹不了了，你说你爬啥山？胖了啊，肌肉也不多了，肌肉也不多了，都换成肥肉了，所以整个人看起来就有点圆乎乎的了，对吧？所以很多人都就是说我是喝水都长胖，其实不是的啊。为啥有些人感觉自己喝水都长胖？其中有一条啊，就真的就是不咋运动。另外，我那天看的啊，我记录下来了，非常重要的一条，我就记这一条啊，说主要是因为大家平常不注意钠摄入的太多，钠就是盐。我们一般理解的钠就是吃的盐有点多啊，对吧？炒菜的时候，包饺子的时候，还有平常的一些什么习惯啊，这个盐多。其实钠含量还不只是食盐，比如说火锅的汤底儿，你爱吃的那个米线，你爱吃的那个螺蛳粉，钠含量都非常非常高。不信你就看啊，它后边一般会给你标注一个热量，从热量到脂肪，哎，再到底下的什么钠的含量，你去看吧，钠含量标的清清楚楚，超过1000以上的绝对算高了，螺蛳粉就属于其中一条，米线也属于，火锅更属于。我给你讲一条啊，你记一下啊，凡是添加了橙味核苷酸二钠的这个东西啊，你一喝就特别的鲜，但是钠绝对超标。还有加工肉制品添加的一些东西啊，吃起来不咸，但是它的钠数值非常高。还有啊，像话梅这种东西，因为话梅不是甜的吗？话梅不是小零嘴吗？这个果干什么之类的，那也容易超标。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酸味掩盖了咸味，你还觉得只有糖呢，其实它的钠含量非常高。刚才我说的这一段啊，减肥的朋友注意听一下，不减肥的记不住记不住吧。你们可能还有一些空间。

说完减肥的事儿，直播间是剩305人了，都是需要增肥的朋友吧？还有300多个人需要减肥。虽然没有人问，但是本人想说，目前本人最爱吃的火锅汤底是番茄锅啊。之前看到有个网友说他在国外吃海底捞，就发现隔壁的外国人点了一锅番茄汤，喝完拉倒，算完事走了，期间还不让服务员续汤，说是喝不完。我以前就怀疑啊，什么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什么意思？恩格尔系数越高，说你挣的钱呀，全部都买来用这个买吃的来了，对吧？恩格尔系数高的话，一般就是挣的钱少呗，都用来买吃的了，还能剩下什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那个恩格尔是吃过啥好东西。咱们中国民以食为天。再次补充一下，人生几要素来着？如果说人生有5要素的话，我觉得人生还可以添加第6要素。火锅。

看到越来越好，这位朋友说在哪儿可以参与秒杀啊？你听我的就行，你跟着点我的节奏走就行啊。我还没有说，他就是还没有开始。是，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吧啊，就是最近我们因为七夕活动啊，有一个秒杀环节。全天的节目只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基本上是在接近12:30的时候啊，就你现在这不12:10了吗？才就你现在的发的话你没有用啊，所以现在就不说，与其说两句这种废话，不如说点干的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人生幸福五要素，对于你来说，你的人生幸福五要素你觉得是什么呢？向日葵说了，好天气，好心情，好身体，父母都在，我也好好的。豆姐，我的人生五要素是，不是，我的人生五要素是不是就是你昨天说的幸福阈值低？好想跟糖豆成为好朋友啊，你已经是我的好姐妹了啊，朋友。其实好心情，好天气，好身体，这仨的幸福阈值已经不算低了，对吧？最近咱们河北省内有那个暴雨预警啊，也希望向日葵在有雨的日子当中，向日葵嘛，它是一颗，也能够拥有好的心情啊，照顾好自己。赶紧看一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大家的留言。用户6105520说了，刚来，今天什么话题？人生幸福五要素。你好，森哥说了，我的五大要素是父母健康，我的健康，我的健康，我的健康，我的健康，这是五个了吧？是五个，是五个，没数错。你说咱们单身还昭告天下呀？生怕别人不知道家里一共就三口人。用户8524379说了，家人平安和乐，自己内核强大不恐惧，再有工作顺利挣钱，然后自由支配钱。我也不说你这是几项了啊，平常闲没事的时候啊，钱不钱的吧啊，你多读读书。这好几个这前后他都不搭也不通顺的这玩意儿。用户6329982说了，人生五大要素：开心、健康、有喜欢的人、有喜欢的事儿，还有足够的钱。是，这个是实话啊，说得好啊。一个 W 说了五要素：身体健康、财源广进、阖家欢乐、万事如意。还有最后一个送给糖豆了，送给。那都中国人嘛，礼尚往来嘛。祝你平安。X 哥说了，我希望有健康的身体，而且我这个身体必须得一直健康。另外就是我希望有如胶似漆的感情，还有两肋插刀的朋友。别人视如粪土的金钱给我，第五就是源源不断的粪土。行，那粪土都上你家去。秋风月说，我的五大要素无非就是吃睡到处旅游，最重要的是财富自由和薇姐欠我800个对象什么时候兑现。你就是内部梗啊，上底下说去。他们有一个群，他们经常在群里边啊，就是那个聊天啊，说一些咱们这不太的不重要。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对于你来讲，人生五大幸福要素是什么呢？来吧，聊一聊，三个平台都可以互动啊。秒杀活动我们是在接近12:30的时候才开始，所以现在咱们不着急，你现在去你也秒杀不到，听我的就行，我有自己的节奏啊，听我的就行。来吧，听我歌。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0: 炎炎夏日，一天不洗澡那是浑身难受。古代条件有限，那古人多久洗一次澡呢？根据东汉《说文解字》当中的记载，沐濯发也，浴洗身也，洗洗足也，澡洗手也。也就是说，古代的洗澡其实就是洗手加洗脚，而古代的沐浴才是真正的洗澡和洗头。在古代呢，沐浴不单单是卫生问题，更是一件关乎礼仪的大事儿。诸侯见天子之前要洗澡，贵族祭祀祖先要洗澡，孝敬父母要给他们洗澡。而为了让官员们勤洗澡，汉朝还推出了洗澡假，规定每工作五天就能放假一天回家洗澡。到了宋朝，公共大澡堂诞生了，于是老百姓们也实现了洗澡自由。与公共澡堂一同出现的还有职业搓澡人，这在古代叫做开背人。到了元明清时期呢，洗澡的花样也是越来越多，像什么按摩呀、修脚啊、品茶呀，可以说是一应俱全。而沐浴这件事儿也逐渐成为了人们日常当中的生活方式。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6: 喂，健康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6: 喂，亲人，你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6: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8: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9: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0: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世界很吵，
6: 心情不好，
14: 请锁定
15: FM 1024
14: 河北音乐广播
15: 午间道，
16: 你会发现
13: 快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10245午间道，我是唐豆。看到抖音上有朋友可能是在外省来听节目的啊，问我们是哪里的广播，咋的爱上了？河北音乐广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跟大家聊到的是人生幸福的五大要素。每一天呢，我们都会有一个话题来跟大家聊聊天儿，当然是抛砖引玉啊。如果你说，哎呀，我今天特别有一个事情，你想要马上跟唐豆分享，完全可以。我们互动没有任何的门槛，而且此时此刻啊，我们依然是三个平台可以开启互动的。当然了，你要想看视频直播的话，只有在抖音上啊，抖音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大小大美丽的美就可以找到。另外呢，即时新闻客户端上还可以赢惊喜盲盒的奖品。接下来看一看即时新闻上大家留言。这位朋友应该是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即时新闻上都留过言啊，是即时上叫用户3430798，他说对于我来说人生五大要素就是首先开心，快乐，你看这俩都是一样的，你还占个名额。可能开心对于他来讲非常重要吧，开心快乐健康。

0: 快乐放在第一位呢？糊涂虫今天来了啊！人生五要素，其实五不五的吧，有一个就都知足了。毕竟八零后，你到底是说呀？银行说了，人生几大要素，年轻是真好，我也是年纪大了才知道，上学读书真好，我也是不上学了以后才知道，单身真好，我也是听了糖豆的节目才知道。你以前不知道啊？结婚好不好目前不知道，糖豆没说，我懵了。朋友们，这人到底结没结婚？朋友们啊，我再说一遍，那经常听我节目的朋友可能知道我是什么身份，我单身嘛。有朋友说，管还能什么身份，就是你呀、啊、有你自己的节奏就行，你不要看我，如果我就这几天我又搞对象了，我又单身了，我又那什么，你别看我啊。你说真大个人了，你老看我干啥呀？你结婚好不好你自己尝试尝试多好啊。耳听为虚，有的时候眼见还不一定为实，劝大家不要总是徘徊啊，多试多试，你能明白吗？有人咱就试，明白不？你一天到晚你老看我干啥呀？那我现在你可能觉得我还是单身，对吧？那搞不好我下个月我就那什么了。你不用看我，啥时候你都不用看别人啊，你就不要往旁边看，无论是你的感情、你的事业、你的生活，你有你自己的节奏就行。说到节奏了。可以秒杀了吗？我跟你们说，其实我比你们啊更憋不住事儿。还是先要说一下的，为什么要搞这个秒杀啊？因为咱们乐商城七夕活动嘛，从昨天周一的时候正式就开始了，8月10号到8月21号福利加码，有了这么一个秒杀活动，只在我们节目当中开抢，所以秒杀数量很有限，你懂我的意思啊？你得手速超级快的，然后最后才能抢到手的，一定要及时关注这个时间点啊，应该是在12点半，现在是12点27分了，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关注之后啊，回复的是给力两个字儿，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然后你找啊，今日限量秒杀品是网红创意夹心巧跳跳糖黑巧克力，一共是10包，秒杀价格7.7元，数量有限啊，抢完为止，去吧。回复的是给力这俩字儿啊，不是其他的，给力这俩字儿去抢，在商城应该是首页。因为我每次都赶不上抢，我都不知道现在那是个什么界面啊，巧克力长啥样，多大一包？10包啊，10包，先紧着朋友们啊，秒杀嘛，先紧着朋友们啊，给力，去吧，去吧，去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点半，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3: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3: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商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乐
3: 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3: 是的，你没。

0: 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4: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5: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6: Right here.
7: 我们给你更多。
8: We give you more.
9: More. And more.
5: 最热门。
10: 最新鲜。
7: 最经典。
10: Classic.
7: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0: Join us.
11: It's time to get high.
7: 步履不停。
5: 音乐不止。
10: Non-stop.
7: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1: More music.
10: Never stop.

张靓颖、曾舜晞合作的一首《锁》，一首原版是抒情的作品，被彻底改编为复古电子舞曲，两个声线交织，展现出来极致的拉扯感和戏剧张力。欢迎进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在网上很火的一首古风歌，这首歌曲同样跟刚刚的锁一样，是属于那种很经典的单字歌名的作品。这次听到的版本呢，是来自黄霄云的翻唱，古风金曲，黄霄云全新编曲，将宿命爱恨的凄美意境拉满。那都知道黄霄云是那种学院派，实力非常强，唱功无可挑剔的那种歌手，他的演绎在这首歌曲当中是主歌低回婉转，声线凄清绵长，副歌极具爆发力，高音也是极具穿透力，道尽红尘劫难的遗憾与深情。来听一首古风金曲黄霄云的翻唱《劫》。

0: 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冲冲冲冲冲冲冲！
1: 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3: 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加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敏琦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新汽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到了好久的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七点七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七点七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6: so hot，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甲乙丙丁、樱花草、恋人、阴天、别怕变老、 Angel、 海与你。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8: 你我怎么两情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是热门好物分享。夏天呢，就会让肌肤变得很多油、很敏感。一切护肤的基础，其实呢，就是要把脸洗干净。那如何有效地做好清洁呢？赶快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洗脸也要有仪式感，今天给朋友们分享一款大牌贵妇洁面，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原价是520元，今天这羊毛朋友们必须得薅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叠加七夕的活动是可以享受到折上折，最终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您就可以拥有它了。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直在用这款洗面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

0: 只需要挤一个指甲盖的量就已经够了，不用起泡网也可以轻松打出很绵密的泡沫，那个感觉就像是棉花糖一样，又软绵又轻盈，再加上山茶花淡淡的香味儿，真的是你洗脸的时候好像整个人在做一次芳香疗愈一样。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呢，让我更加惊喜的就是它还有修护的功效，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去锁住水分，抵御污染，强韧肌肤，也不愧它是断货王。大家也都知道香奈儿家的东西确实是真的好，但是价格也是真的贵。就今天这支洗面奶来讲，官方网站1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520元。如果说想要尝试一下的话，今天价格就非常合适了。1024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福利，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叠加7夕的特惠，今天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超大一管，买一次可以用上一整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支洗面奶绝对会成为你无限回购的洁面神器。那好的肌肤状态也可以让它定格在镜头当中，用照片留住一家人的闪光时刻。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锁定明星同款家庭肖像全国巡拍的名额。这个拍照团队呢，是给很多的明星拍杂志封面的御用团队，从妆造到拍摄都是主打放大你的原生美貌，拍出来的照片自然高级又很有辨识度，一看就是独一无二的你。而且过程啊也是非常的轻松，零推销也没有强制的加片，就可以让你轻松去解锁明星杂志级的顶配的拍摄体验了。而且这次拍摄呢就在河北广电大播室我们主持人日常工作楼来进行拍摄，您拍美照的同时还有机会去偶遇您心仪的主持人。河北音乐广播听友的专享礼遇，一家三口每人是两套服装、两套妆造，加上两张专属的精修大片，也就是说一家三口只要199元。赶紧啊，我们的名额有限，去锁定名额，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同时呢进入到乐商城之后呢，全场好物现在有7.7折优惠，满777元再减77元，折扣还可以进行叠加，更有7.7元起的惊喜秒杀每天开抢。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1: 那感谢心源的分享，现在大家如果心动的话，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在乐商城下单抢好物，还可以预约直播，回复给力。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由河北省疾控中心研发的电子疫苗证明近日在全省正式上线，并于八月起在河北预防接种小程序和预防接种单位信息系统向公众开放查询服务。为防御台风白海豚，河北省水务中心黄陂庄水库严格执行河北省水利厅调令，动态调整泄洪流量。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八月十号至十六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千问开放平台昨天正式上线，开放手机、PC 和 AI 眼镜三类终端的服务接入，首批伙伴覆盖物流运输、房产居住、本地生活、理财、汽车等10多个领域。拼多多 APP 首页昨天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品刚需。过去一周，现货黄金涨超7%，创今年1月19日以来最大单周涨幅。北京时间今天早盘，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突破4400美元每盎司，涨超0.2%，创自6月8号以来新高。今天下午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廊坊中部、石家庄东部、邢台东部、邯郸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0: 最经典。
3: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3: 导航系统正常，
4: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6: ，Never stop。

吴佳明的一首《逍遥游》，这是1998年剧版《东游记》的主题曲。开阔洒脱的唱腔，加上江湖侠气、道家禅意交融的风格，关于这首歌曲，绝对是70、80后关于八仙的集体记忆。而且这首歌曲也被誉为是仙侠剧主题曲天花板之一。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既然说到了八仙，下面要提到的当然和八仙有关。暑期档的这部黑马动画电影八仙的票房也是一路走高。那关于片名，很多人也注意到它不只是叫八仙，后面还有一个叹号，为什么要加一个感叹号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导演就表示，其实最初的原因啊，特别的简单，就是因为没有感叹号的那个片名的版本已经被注册过了。不过他自己也表示说，我们在做这个片子的过程当中，也觉得这个片子真的是够爽够燃，也很适合用这个叹号。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观众说到这个片子的时候，会带着感叹号的语气来评价，说八仙好看。不知道大家看完八仙之后觉得好不好看，来听八仙这部电影当中的一首很应景的，也够燃够有趣的一首插曲，王鹤野黄龄，过海。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

0: 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Welcome back.
5: 不止音乐
6: More music.
7: Never stop.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水手怕水》。那说到这首歌曲，还记得它是收录在周杰伦2011年的专辑《惊叹号》当中。这张叫做《惊叹号》的专辑，这个封面也是非常有趣，是一个美式漫画风的卡通专辑封面。周杰伦在封面当中化身为水手，那坐在这个惊叹号船舰的船沿钓鱼，背后还有一只巨大的章鱼。所以我一直觉得这首《水手怕水》应该是这张《惊叹号》专辑的主题曲、标题曲吧。说到惊叹，下面有一首歌曲会直接的想到，就是萧亚轩的一首并不算是最热门的代表作《你是我心中的一句惊叹》。这首歌曲原本是动画电影《蝴蝶梦》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主题曲，萧亚轩柔和的中低音展现出来非常细腻的情感控制力。这首歌曲当时被发行之后也是被盛赞，说这是憨厚与深情并具的梁山伯式的告白。来听萧亚轩《你是我心中的一句惊叹》。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歌名特别奇怪，是三个感叹号构成了一个歌名古巨基。整首歌曲听起来就是那种节奏轻快活泼，也突出了古巨基演唱当中那个真假音切换的演唱特色。其实仔细听听歌词就会发现，歌词通篇是在运用标点符号，像句号、破折号、问号、感叹号来象征着不同的人生态度。整首歌曲是属于那种构思很新颖，而且具有一些哲学趣味的歌。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

0: 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4: 有你
3: 有你
4: 有你
3: 有你
4: 有你
3: 有你
2: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好久不见的周慧不再是记忆中那个唱着悲伤情歌的小女人，她踩着大女主的步伐，以帅气态度驾驭惊艳的 disco 风格，自信回归。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脆甜声线唱起大女主歌，周慧，走。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恢复惊喜盲盒可以参与有奖互动，恢复给力可以进入到1024乐商城来抢好物。那现在我们还处在这个一年当中的三伏天当中，三伏天就是湿气最大的时节了。湿气堵在身体里面，会浑身觉得很不清爽，会觉得像浑身黏腻啊，出汗很多，身体沉，爱犯困。像晨起的时候会觉得脸肿，双腿发沉，吃饭也没有什么胃口。那在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其实就是要去湿气。那如何会顺应时节来调养身体呢？赶快来连线新华，听听新华的分享。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现在三伏天觉得高温闷热，上蒸下煮，这种天气特别难挨，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喝杯冰美式，然后吹吹空调，吃吃雪糕。但是刚刚说的这几件事儿，每次一边干的时候都觉得对身体不是很好啊，也会有一些负罪感，因为它的确不是很养生啊，会给我们攒下很多的湿气。我们都讲十人九湿嘛，你看现在说看一个人有没有湿气啊，我们可以就是自己来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满面油光啊，就是爱出油，小肚子大，嘴里有口气啊，或者昏昏沉沉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其实这些都是有湿气的症状。一年当中啊，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朋友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忌口啊，就是太冰的太凉的东西这个时候不要吃，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喝点热乎的啊来养身体。怎么来去湿气，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粥，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熬一锅也喝不了哈，所以觉得不是很方便嘛。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每到这个季节大家都会来买啊，在办公室你喝着茶就把湿气去了。这个红豆薏米茶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红豆啊，是赤小豆。包括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拿锅呀或者拿养生壶去熬，大家也去买那个赤小豆哈，因为赤小豆它才健脾祛湿，它这种功效比红豆要好多了，就是红豆吃多了其实反而容易败血。然后这个茶包里面那个薏米呢也是炒过的啊，因为薏米本身这个东西是寒凉的，就如果不炒的话直接喝它对肠胃对脾胃其实是不好的，反而不利于去湿气。所以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啊，我们刚才说到了用到的是赤小豆，用到的是炒过的薏米，还有就是里面会有茯苓，因为茯苓也是健脾祛湿的。另外还给大家配了什么呢，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啊，就会让你健脾祛湿这种改善更好。它不是那种袋泡茶，它是透明的三角茶包，所以里面就是每一个颗粒啊真材实料你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你喝着非常的安心。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喝点这种热茶其实非常舒服，人力与草木之间就是茶嘛，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几千年的茶文化，千年汉方源自典籍，养在当下。千年汉方正养时的这个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其实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哈，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朋友都喝过，品质确实特别好，你冲泡开就是谷物的那种焦香味儿，很好喝的，你泡上一壶喝上一天，哎，家里啊办公室可以都备上，一盒是20包，79买一盒发两盒，但我推荐大家买两套啊，因为第二套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你到手足足4盒80包，这80包你能够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都搞定了。就是别的养生方法可能很难坚持下来啊，就运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你肯定能做到，因为你不管在家呀你在单位你去哪儿都得喝水吧，你喝着水就把湿气去了。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健康啊，回复健康两个字赶紧去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8: 慵懒午后，
9: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邓紫棋《句号》。关于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我想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这是邓紫棋2019年离开前经纪公司蜂鸟音乐以及前经纪人之后首支原创作品。这首歌曲的内容其实就是她直面信任崩塌和利益冲突，是一首理性告别也是重生宣言。乐评人说，这首歌曲标志着邓紫棋从天才少女蜕变为独立掌控职业生涯的成熟唱作人。当然，这首歌曲也绝对是邓紫棋音乐生涯当中里程碑式的作品。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标点符号嘛。之前听到了一组惊叹号、感叹号，那刚刚听到邓紫棋的一首《句号》，下面一首歌曲叫《逗号》。那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棉花糖组合，他们那种标志性的曲风就是软绵绵却很有力量的城市民谣，整首歌曲还是那种旋律很简约、温暖、安静又窝心。歌名《逗号》象征着一种未完结。

棉花糖的一首逗号。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一张叫做《问号》的专辑当中，这是陈奕迅的国语专辑《问号》。他在这张专辑当中带入了不同的角色，游走说唱人生的不同面向。这张专辑当中的《问号》其实也包含着陈奕迅对人生的态度，无时无刻都要考量一下身边的生态，带着好奇心去理解各种各样的事物，总会想到学到更多。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近两年啊，一下子又翻回到这个翻红到热歌榜上的作品，就是方大同为他写的一首《孤独患者》。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最后来听陈奕迅《孤独患者》。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才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石家庄市栾城科创谷一期项目建设进入到收尾阶段，即将开园投用。2026年全国车辆模型锦标赛日前落幕，来自于沧州的第五中学的高一学生马子航凭借出色的发挥，夺得1:24电动拉力车项目的金牌，这也是河北省该项目全国锦标赛的首枚金牌。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中签率数据昨天出炉，网上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0.0181%，中签结果将于明天公布。近期，蚂蚁集团、字节跳动、阿里、京东、百度、哔哩哔哩等多家头部互联网科技企业发布了2027届的校园招聘通知。本轮校招核心趋势为全力扩招 AI、大模型、技术研发类人才。国家邮政局的网站显示，近日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因未按照规定履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责任，被国家邮政局罚款70,000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酒类价格同比下降3%，环比下降0.2%。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廊坊中部、石家庄东部、邢台东部还有邯郸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出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下午的两点多，也希望孟蔚的这首《一口一口》能够令你一下子放松下来。在最平常的日子里面，总是事情叠着事情的，那就找机会尝试着给自己的日常情绪来松松绑，别总是揪着烦心事儿不放。不用急着把所有的事情一下子解决，也别让乱七八糟的情绪把日子吞掉。就像是饭要一口一口吃一样，事情也可以一件一件来办，一口一口慢慢消化，好好吃饭，也慢慢的过日子。这里是河北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品冠门没锁。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

0: 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立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0: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0: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

孙燕姿的这首《样子》，也许这首歌里也有属于你的青春回忆。学生时期承载着我们很多快乐的小卖部啊，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放学之后宁可绕路也要一起走的好朋友，后来是不是还常常联络？孙燕姿的这首歌带着一种回望人生路的平和，也不是刻意的去怀念什么，就是听完之后会觉得，哪怕现在每天忙着赶路，心里也总会有一块地方是留给了当初那个简单又幸福的自己，每次想起来就能够感受到情绪上暖乎乎的。

已经够了，不用起泡网也可以轻松打出很绵密的泡沫，那个感觉就像是棉花糖一样，又软绵又轻盈，再加上山茶花淡淡的香味儿，真的是你洗脸的时候好像整个人在做一次芳香疗愈一样。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呢，让我更加惊喜的就是它还有修护的功效，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去锁住水分，抵御污染，强韧肌肤，也不愧它是断货王。大家也都知道香奈儿家的东西确实是真的好，但是价格也是真的贵。就今天这支洗面奶来讲，官方网站1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520元。如果说想要尝试一下的话，今天价格就非常合适了。1024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福利，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叠加7夕的特惠，今天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超大一管，买一次可以用上一整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支洗面奶绝对会成为你无限回购的洁面神器。那好的肌肤状态也可以让它定格在镜头当中，用照片留住一家人的闪光时刻。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锁定明星同款家庭肖像全国巡拍的名额。这个拍照团队呢，是给很多的明星拍杂志封面的御用团队，从妆造到拍摄都是主打放大你的原生美貌，拍出来的照片自然高级又很有辨识度，一看就是独一无二的你。而且过程啊也是非常的轻松，零推销，也没有强制的加片，就可以让你轻松去解锁明星杂志级的顶配的拍摄体验了。而且这次拍摄呢，就在河北广电大播室我们主持人日常工作楼来进行拍摄，您拍美照的

77元，折扣还可以进行叠加，更有7.7元起的惊喜秒杀，每天开抢，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

0: 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下单。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0: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0: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0: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5: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这个时间段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今天跟你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是周深的《花开忘忧》，听这首歌能够感受到整颗心一下子就软下来了。你是否还会注意到我们身旁最普通的日常，比如说楼下晒着太阳的老人，比如说厨房里面飘出来的饭菜香，再比如说旧相册里面的老照片等等。时光流逝不停，也不用刻意的去伤感，而那些平平淡淡的日常的陪伴才是最值得握紧的东西。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2: 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
0: 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那英的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像是老朋友聊天一样的一首歌，在我们总想着能够把日子过得事事圆满的过程里面，千万也别忽略了身边一些一直默默地陪着我们的人。不管我们有没有取得世俗层面上的成功，那些陪着我们一起走过日子的人也都值得被用心珍惜跟用行动回馈。14:48，这里是河北月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我们的惊喜盲盒本周依旧在线上哈，惊喜盲盒是给大家送出小礼品的一个帖子，那你如果想要来得到它的话呢，欢迎在河北月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盲盒这两个字，你会看到一个链接，点击链接进去之后，看到帖子下面任意留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当您中奖了就会由我们的主持人给您打电话。我们的奖品呢是一个小小的能够录音的挂件儿哈，如果你想要听到哪位主持人跟你说什么样的话，也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如果您中奖了，就期待着我们给您打电话吧。河北月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期待这次中奖的是您。

内建的这首《一切刚刚好》有着独属于他的冷静平和。什么时候突然明白，其实我们不用总盯着别人的节奏慌慌张张的赶路。今天的工作没有做完，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留到明天。想吃的东西不用等特殊的日子再去买，而当下的状态其实已经是刚刚好的样子了。也期待你继续参与到我们的惊喜盲盒当中，和本月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欢迎你来到帖子下面任意留言参与抽奖。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西部、保定、玄新区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全省应有小雨到中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中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苏打绿的这首《他下了夏天》里面唱到了一位为了家人努力工作生活的父亲，有着身边随处可见的普通人的影子。大家都会为了一点点小目标然后慢慢努力，累是真的哈，但是攒到了一点小开心的时候，那种满足感也会特别真实。刚刚这首歌《他下了夏天》节奏听起来是很热血的，就像是听到了细碎的生活里面热热闹闹的那些瞬间。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夏天的风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晕秀之后胸燥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10: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9: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10: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9: 乐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周华健的这首《忘忧草》，这首歌带来的力量是温润而绵长的那种。后来总会发现，曾经那些没过去没有结果的感情，那些工作里面当下觉得怎么都熬不过去的难关，觉得天马上就要塌下来的事儿，回头看其实也都慢慢的熬过来了。那所以如果此刻不太开心的话，倒也不用逼着自己立刻把所有的烦心事都解决，也不用硬撑着装得什么都不在乎，照顾好三餐，也照顾好睡眠。

连连的这首《没有人抽烟》也是唱给那些熬过来的人听的。以前为了感情熬通宵，靠着咖啡撑着熬日子的阶段，现在回头看，早就过去了。现在也不用再揪着17岁的誓言放不下，也不用为了谁失眠到天亮，洗心革面，戒掉杂念，日子反而过得踏实多了。15:22，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我是圆圆。其实也不用刻意去怀念过去的苦啊，现在能够安安稳稳的喝杯茶，不用愁眉苦脸，已经是挺好的状态。

0: 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美国民谣歌手苏菲扬·斯蒂文斯为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创作的这首插曲提名了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淡淡的旋律加上凄美又难以琢磨的嗓音，诠释出电影的色调，充满故事感又耐听。
7: Sophia Stevens Mystery of Love。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15:33，继续今天好物推荐时间。夏天会让我们的肌肤变得多油敏感，一切护肤的基础其实就是把脸洗干净。那如何有效的来做好清洁呢？我们要连线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洗脸也要有仪式感，今天给朋友们分享一款大牌贵妇洁面，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原价是520元，今天这羊毛朋友们必须得薅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叠加七夕的活动是可以享受到折上折，最终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您就可以拥有它了。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直在用这款洗面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洗的真的很干净，每次在洗完之后都会觉得10万个毛孔都在自由的呼吸。而且呢，作为名副其实的口碑王，不仅仅是上脸舒服，洗完之后也不会紧绷，整个味道还非常的好闻，用量也很省，只需要挤一个指甲盖的量就已经够了，不用起泡网也可以轻松打出很绵密的泡沫，那个感觉就像是棉花糖一样，又软绵又轻盈，再加上山茶花淡淡的香味，真的是你洗脸的时候好像整个人在做一次风香疗愈一样。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呢，让我更加惊喜的就是它还有修护的功效，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去锁住水分，抵御污染，强韧肌肤，也不愧它是断货王。大家也都知道香奈儿家的东西确实是真的好，但是价格也是真的贵。就今天这支洗面奶来讲，官方网站1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520元，如果说想要尝试一下的话，今天价格就非常合适了。1024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福利，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叠加七夕的特惠，今天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超大一管，买一次可以用上一整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支洗面奶绝对会成为你无限回购的洁面神器。那好的肌肤状态也可以让它定格在镜头当中，用照片留住一家人的闪光时刻。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锁定明星同款家庭肖像全国巡拍的名额，这个拍照团队呢是给很多的明星拍杂志封面的御用团队，从妆造到拍摄都是主打放大你的原生美貌，拍出来的照片自然高级又很有辨识度，一看就是独一无二的你。而且过程啊也是非常的轻松，零推销也没有强制的加片，就可以让你轻松去解锁明星杂志级的顶配的拍摄体验了。而且这次拍摄呢就在河北广电大播室我们主持人日常工作楼来进行拍摄，您拍美照的同时还有机会去偶遇您心仪的主持人。河北音乐广播听友的专享礼遇，1家3口每人是2套服装、2套妆造加上2张专属的精修大片，也就是说1家3口只要199元。赶紧啊，我们的名额有限，去锁定名额，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同时呢，进入到乐商城之后呢，全场好物现在有7.7折优惠，满777元再减77元，折扣还可以进行叠加，更有7.7元起的惊喜秒杀每天开抢，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姚晓彤的这首《你笑起来》很直白地告诉你，不用等到万事俱备才敢开心，不用等天晴，不用等花开，哪怕手头的事还没做完，哪怕窗外天有点阴天，先让自己的嘴角扬起来，心情放松下来，日子反而会慢慢地顺起来。就像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对着镜子笑一下，整个人都会更开心。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老歌一首，袁咏琳跟周杰伦的合唱《傻笑》。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奇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奇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是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明天白天，明天白天全省阴有小雨到中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中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是有大雨的天气，各位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方寸见道，五个装修的关键区，让家成为穿越岁月的舒适港湾。其实家的本质呢，从来就不是面积的铺陈，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妥帖与安心。有朋友觉得大 house 嘛才能谈舒适，可是呢却忘了一间小窝如果可以把关键的地方装对，照样可以抵御岁月的变迁，承载着十几年的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不管房子的大小，我们做好这五个地方，就可以让家越住越舒服，安稳地度过未来的10年20年甚至更久。今天呢也看到了一个评论哈，就是我把家装成10年前的样子，这样我的家就永远不会过时了，因为从我装好的那一刻，它就是10年前的样子。有人就是喜欢怀旧，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每一种对于家的理解吧。我们今天来说的这个，就是可以让10年20年这个家使用的更舒适更久。第一就是家的印象了，那么是玄关的区域哈，因为玄关是家和外界的一个过渡，就像是我们想象把它成为一本书，这本书的序言就是第一眼，你可以让它了解到你的内心，亦或者说它能让你最舒服哈的这舒心的感觉。所以如果你平时不太喜欢打扫卫生，那玄关要承载的这个功能性比较多了，就是换鞋啊、换衣服啊、放钥匙哈，就是把所有的外面能看见的东西你都给它塞进去哈，这是我们要呈现的一个功能性的体现。其次就是地面方面的设计了，因为玄关可能有很多的灰尘哈，你这个时候清洁就会很头疼，那建议您可以选择通体砖啊、仿古砖啊，或者是岩板砖，主要非常的耐脏。如果可能的话哈，做一个微地形，就是可以比客厅的地面低2到3毫米，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灰尘和水渍带到室内哈，也保持客厅地面的一个干净整洁，尤其适用于养宠物的家庭。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收纳方面的啊，藏漏结合，就是如果您真的是我平时就是非常喜欢干净的这样的一个品格哈，建议大家我们就全部藏进去。如果你觉得哎，我需要有漏的一些展示哈，那你在玄关的地方就可以定制一个可以适合你的一个鞋柜，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底部呢留到15到20厘米放常用的拖鞋，中间留一个台面，这个时候无论是钥匙、手机、快递啊，是可以放进去的，你可以随用随取。那柜子的内部呢就可以做分层的设计了，你包括各种鞋、各种靴子、各种雨具啊、背包这种大件的物品就可以放进去了。最后如果我们的预算可以的话，灯光这方面的细节也是可以体现整体的一个温暖的氛围哈。玄关呢光线是不能太暗的，因为你各种东西，而且是你晚上回家的时候吧，这个区域吧容易磕碰，可以安装一个主灯，再搭配一个非常节省的感应的夜灯就可以了。当然了，你旁边也可以加一个小小的台灯氛围灯哈，或者放一盆绿植、一个香薰、一幅挂画，都是可以让你整体的生机和格调进行一个提升，进门就可以感受到家的温暖。您有哪些布置家装的巧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共同分享，都可以随时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在北京时间16:15，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方寸签到五个装修的关键区，让家成为穿越岁月的舒适的港湾。看到了微信后台大姨的家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入住7年，家里一件破烂的闲置都没有哈。他说为什么？不是因为户型大哈，也不是靠一堆的收纳盒藏着，而是把断舍离变成了日常的生活习惯。确实是，其实有很多东西哈，你住了这么多年，你会发现家里面越积越多。那有的时候呢，不及时的筛选哈，你就会发现这些杂物就永久的放在那儿。他说，其实呢，他留下了一个这个办法，就是如果一件物品连续半年都没有使用，没有任何纪念意义，也没有备用的价值，那就可以果断的舍弃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了想，连续半年没有使用，然后也没有纪念意义，也没有备用价值，这些物品在家里面可能80%-90%都存在吧。可能这也是我们家里面的收纳越收越多的一个原因哈。我们接着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第二点的区域，我们来说厨房如何把烟火去聚集起来，然后还可以住得越久越长越好。那我们都知道哈，厨房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区域，不管你这个房子是大是小，那厨房你都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每个家里面的整体的心情哈。所以一个好的厨房是要做到布局合理、收纳充足、安全便捷的。首先就是布局方面的设计了，基础的遵循方法就是洗切炒的这个动线原则，但是也要看一看你们家里面是以炒菜居多呢，还是以西餐为主。在这儿我们着重来说一下小户型的这个设计吧，这个时候就可以采用一字型、 L 型或者是 U 型了。一字型的布局适合那种很长的厨房，它的这个面积不大哈，但是你是可以把水槽、操作台和灶台依次排列在一面墙上的，非常节省空间。如果您没有装之前，可以按照这个方式方法来运用。还有一个就是 L 型的布局是适合方形的厨房，它的原理就是利用两面墙的一个空间增加它的整体的操作的面积。 U 型的布局我认为更合理，但是呢它也考验着我们整体的厨房的面积哈，因为它适用的是三面墙，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你是动线流畅的，而且收纳空间也非常充足，但是对于平米数是有要求的。如果说我们这个面积达不到，而且已经入住了，那怎么去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厨房呢？那就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收纳的功能了，要做到分类清晰、取用方便，尤其是你所有的产品哈，建议您半年没用就可以把它清出去了，或者我们把它整理出来吧，也不能浪费哈。我们二手把它置换了也是没有问题的。在收纳功能方面呢，分类清晰、取用方便，你会发现整个厨房就不会显得杂乱无章，而且不影响您做饭的心情。那可以利用的墙面的空间呢，这个时候置物架就可以安排上了。那在台面下面呢，我们就可以把抽屉的柜子功能分区的来设计，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不用大动干戈的去把它改造，只是你把锅具放一类、餐具放一类、调料物品放一类就可以了。关于清洁用品哈，比如说洗洁精、海绵、垃圾袋啊，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在水槽的下方你给它做一个拉篮儿，这个就可以节省我们台面的很多的空间了。如果您还没有装房子，有一个细节真的是要考虑周全，那就是厨房是用电、用火还有小家电非常多的地方，建议大家如果在装之前啊，尽可能的多装几个插座，如果后期呢我们要往进添小家电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的便捷的。您有哪些家装啊、家具啊、收纳的巧思吗？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共同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2，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夏天确实我们的皮肤啊真的会出油，而且也会容易长很多小痘痘，其实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就是有点敏感哈。但是呢，一切护肤的基础都是我们需要把脸洗好、洗对、洗干净。那我们怎么做到有效的清洁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心源你好，
1: 大家好。洗脸也要有仪式感，今天给朋友们分享一款大牌贵妇洁面，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原价是520元，今天这羊毛朋友们必须得薅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叠加七夕的活动是可以享受到折上折，最终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您就可以拥有它了。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直在用这款洗面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洗得真的很干净，每次在洗完之后我都会觉得10万个毛孔都在自由的呼吸。而且呢，作为名副其实的口碑王，不仅仅是上脸舒服，洗完之后也不会紧绷，整个味道还非常的好闻，用量也很省，只需要挤一个指甲盖的量就已经够了，不用起泡网也可以轻松打出很绵密的泡沫，那个感觉就像是棉花糖一样，又软绵又轻盈，再加上山茶花淡淡的香味，真的是你洗脸的时候好像整个人在做一次芳香疗愈一样。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呢，让我更加惊喜的就是它还有修护的功效，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去锁住水分，抵御污染，强韧肌肤，也不愧它是断货王。大家也都知道香奈儿家的东西确实是真的好，但是价格也是真的贵。就今天这支洗面奶来讲，官方网站1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520元，如果说想要尝试一下的话，今天价格就非常合适了。1024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福利，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叠加七夕的特惠，今天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超大一管，买一次可以用上一整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支洗面奶绝对会成为你无限回购的洁面神器。那好的肌肤状态也可以让它定格在镜头当中，用照片留住一家人的闪光时刻。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锁定明星同款家庭肖像全国巡拍的名额。这个拍照团队呢是给很多的明星拍杂志封面的御用团队，从妆造到拍摄都是主打放大你的原生美貌，拍出来的照片自然高级又很有辨识度，一看就是独一无二的你。而且过程啊也是非常的轻松，零推销也没有强制的加片，就可以让你轻松去解锁明星杂志级的顶配的拍摄体验了。而且这次拍摄呢就在河北广电大播室我们主持人日常工作楼来进行拍摄，您拍美照的同时还有机会去偶遇您心仪的主持人。河北音乐广播听友的专享礼遇，1家3口每人是2套服装、2套妆造加上2张专属的精修大片，也就是说1家3口只要199元。赶紧啊，我们的名额有限，去锁定名额，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同时呢，进入到乐商城之后呢，全场好物现在有7.7折优惠，满777元再减77元，折扣还可以进行叠加，更有7.7元起的惊喜秒杀每天开抢，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心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预约直播，就可以在乐商城下单购物啦。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

他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8: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6: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8: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6: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8: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9: 妈妈，
0: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45，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我们说到一个家，我们如何装的让它住的时间比较长，而且非常的舒适哈。说的按区域来划分，我们接着来说到的就是卫生间的区域。卫生间其实是家里最私密的空间哈，但是呢是很容易潮湿的地方，所以一个好的卫生间是要做到干湿分离，收纳充足，便捷舒适的，这样啊你每天的洗漱啊、如厕啊、淋浴啊都是可以成为一种非常享受的生活。干湿分离那肯定是我们现在的家装当中的重中之重了哈。那提高的这个干湿分离的办法有这个玻璃的隔断以及浴帘、挡水条、半墙的隔断哈，这个我们根据自己的预算来考量就可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小户型的这个空间哈，你看微信后台这个听众朋友月亮是我啃的就问到了，他说怎么能省钱。如果我们在小户型的卫生间里面想做到省钱，那就可以选择浴帘加挡水条的方式哈，非常方便而且成本很低。那地面和墙面在这个区域哈，建议大家我们还是要把钱用在刀刃上了，你必须得防滑而且要防水哈，这两点要注意。那最后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地面的坡度要考虑在1%和2%的这样的一个坡度的处理，可以让水顺利的流下下水口，避免积水的问题。收纳方面我们不就在卫生间的区域不做过多的介绍了哈，因为如果我们想让卫生间节省空间，看起来非常的干净利落啊，并且非常的卫生，把所有的能看到的东西全部把它藏起来就可以。接着我们来说到卧室吧，卧室要安静要舒适，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所以如果我们拿到新家钥匙的时候哈，考虑一下卧室的隔音，尤其是临街或者是靠近电梯的房子哈，那外界的噪音真的是非常影响我们的睡眠的质量的。那从哪些方面可以考虑呢？就比如说从墙面、地面、门窗三个方面都做到隔音。那在墙体的中间我们还可以填充一下隔音棉，只是做卧室的这个区域哈，因为客厅我感觉个人感觉没有必要哈。那这个地面方面我们可以铺设实木的地板、复合的地板，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再加一个地毯哈，真的是能有效的降音。基本上新交付的这些小区的门窗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如果实在还是不行的话，我们就在里面安装一个密封条也是没有问题的。除此之外床和床垫的考虑哈，根据您自己的我们的生活习惯去选就可以。还有就是收纳方面，如果您非常在意这个卧室的睡眠哈，那跟卫生间是一样的，就是把所有的收纳啊所有的都藏起来也是没有问题的。最后有一点就是灯光和色彩了，在卧室的这个色彩选择柔和和温馨的颜色，米白、浅灰、浅蓝都是可以让我们长时间放松心情，有助于睡眠的。还可以选择暖光，尤其是在卧室的区域啊，这个时候亮光完全没必要哈，暖光会让你的睡眠进行一个提高。还有一个区域我们没有聊到，就是客厅的区域了。客厅呢现在主要是以休闲娱乐为主哈，以前我们说有带人接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现在可能就是让家里面自己根据自己生活习惯来，你可以舍弃掉整体的电视墙，你也可以舍弃掉整个的茶几，你也可以舍弃掉所有的沙发换成长条桌啊，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来就可以。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啊，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装修真的是不是一场竞赛，而是一次对于生活的深刻的理解，以及对于我们全家人的一个用心的呵护哈。就是不管您家的房子大小，只要我们把玄关、厨房、卫生间、卧室、客厅这五个关键的地方装修好，你会发现真的这个家很温馨而且很实用。其实家就是陪我们度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哈，可以让我们在岁月的流逝当中呢，始终能感受到温暖和安心哈，就是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小窝里面舒适的住上几十年甚至是更久，然后你把它打造出来舒适温馨实用就足够了。红昭问到说客厅怎么适合孩子，
我个人建议在客厅的一个角落哈，你给它设置一个儿童的游乐区，如果摆件儿，你就可以旁边放一盆绿植或者一个小地毯，几个抱枕，挂一幅画哈，就让孩子自由自在的这个区域属于他啊，进行玩耍。而且你在客厅和餐厅你能看得见哈，这样也比较安全，这就可以了。时间来到了16:50，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聆听。那接下来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

0: 放假，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密集。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到十二号的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是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以及邯郸等地的局地累计降雨量可以达到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会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3: 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录取昨天全部结束，按照我省的录取工作进程安排，今天进行河北高招最后一个批次专科批的录取。
2: 沧州行 APP 数字人民币乘车充值自动续费功能正式上线，市民乘公交出行多了一种支付方式，市民呢可以打开沧州行这个乘车码，切换签约数字人民币支付即可扫码乘车。
3: 近日，第四届光华杯千兆光网应用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重庆落幕，河北省呢是共有14个优秀案例入选入围全国总决赛。
2: 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进入倒计时100天。今年的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3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东道主。
3: 近日，我国科研机构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于今年的8月正式呢获得了国际矿物学协会的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标准，那么批准。根据了解呢，这个锗矿啊，锗是半导体、光纤通信、太阳能电池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性关键金属。
2: 高盛最新行业报告预测，2026年末，全球人工智能总投资将会突破10000亿美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四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

0: 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1: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0: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4: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4: 大家周二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

0: 新闻 APP 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了啊。先看到消息说这白海豚是路线发生了变化，天气也会有一些影响，尤其是对于京津冀地区来说的话，接下来也会有一段时间的降雨天气，
1: 是，
0: 而且雨量是比较大的，提示大家出行的话一定注意防范啊，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进行视频直播间的抽奖，有方便的情况下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橙子聊天室啊。先看到一条热搜，叫做和素颜和解。早在2015年，社媒上就有美妆达人发布自己的半脸妆的视频，很多朋友看到过，就是画一半的脸，一半是化妆的，一半是没化妆的，就看区别有多大。还有一段时间流行那种变装视频嘛，
1: 对，
0: 在鄙人还曾经是少年的阶段，也曾经拍过类似这种变装视频
1: 啊。这个我怎么不知道？
0: 现在已经隐藏了。当年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还有一些色相，不是，就是还
1: 青涩一些，
0: 哎，青涩一些的时候，就是会拍一些这样的视频，挺有意思的
1: 哦，
0: 满足自己的这种虚荣心嘛。
1: 你要么现在再把它放出来，我估计
0: 不
1: 能火一下。
0: 我自己看着会很羞耻。就说到自己这个关于妆前妆后，男生来讲的话，其实不太涉及到妆前妆后，更多人比如说发型或者说穿着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
1: 对，
0: 刚才说到的这个和素颜和解，指的是现在网上的一些视频，我们看到一些这种拍照片也好，视频也好，大家比较倾向于那种，即便化妆也会留一些脸部的瑕疵
1: 啊，
0: 是吧？比如说，甚至会画上一些小雀斑
1: 啊，
0: 点上一些小痣，
1: 对，
0: 哎，会觉得比较有个人特点。
1: 对，什么废土风啦、亚裔风啦，什么那种，是有自己的个人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不抛开一些千篇一律的那种所谓的美，是吧？
0: 对。
1: 为什么说喜欢化妆呢？首先，当然是为了增强一种外表的吸引力嘛。而一个拥有好的外表的用户体验，不仅是自己的，也是他人的。
0: 对。
1: 说化妆啊，还是素颜，这看似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但是在不少职场人看来啊，这关乎到职场礼仪。很多网友就说了，那自己上班会化妆，但是主要是出于礼貌，比如说万一要被临时叫去约见一个客户啦，

0: 所以我纯属就是为了尊重同事嘛。嗯。
1: 哦，哎不，其实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在视频直播间也有朋友说，哦，原来你们上班就这么松弛，就这么随意，不像我们想象的，好像就是要穿西装打领带，妆化得特别的重，或者说是这头发要盘得特别的整齐。
0: 不尽然，你们只是看见了表面，
1: 对，
0: 我们是外松但内紧。
1: 好吧。你看，有大家留言，有人说因为不知道今天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就想以自己最好的状态去面对生活给予的馈赠，当然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同时也是出于对别人的尊重和礼貌。不想你领导让你接见一个客户，然后你素面朝天的就去了吧，就觉得不太合适，所以每天会带妆。也有网友说自己化妆就是图自己开心，把自己打扮漂亮了，一天的心情都会很好，你只需要早晨早起那么10分钟，让自己收拾力争了。这个我虽然说不男生不化妆，但是我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体验，就是如果说我这几天抓头发了，男生来讲把自己的发型弄得比较利索以后，这一天的心情也不一样的。
0: 所以刚才这位网友留言的内容说化妆只需要早起个10分钟，不，我在这儿我要反驳一下
1: 啊。
0: 你就说你吧，你抓个头发需要多长时间？
1: 15分钟。
0: 你看，
1: 嗯，
0: 你说我们女生要化一个淡妆，
1: 嗯，
0: 看上去是比较淡的那种淡妆，但其实是全妆，连假睫毛都贴了的那种。我跟你说，
1: 嗯，
0: 40分钟下不来。
1: 这么长时间吗？
0: 当然啦，
1: 因为
0: 你呢
1: 因为基本上思达每天上班是化妆的，而且即便是上早班，来的比较早也会化妆，所以你会基本上，比如说早晨6:30到单位的话，你会5:30起床。
0: 对，5:30起床。
1: 5:30起床。
0: 对，
1: 嗯，
0: 是，
1: 还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对于自己一天来说，更多的是让自己能够开开心心的。
0: 对，
1: 哎，会觉得整个人的精神面貌是不一样的。
0: 对自己精精神神的，比较精致一点，立立正正的，是吧？整个人的心情也会很好啊。
1: 还有关于打工人需要多长时间化妆这个事儿，有一份调查，说到职场人士平均每天化妆所需要的时间是27.88分钟。就是除以人数以后平均的一个时间点，说体制内的员工对于化妆的态度是比较佛系，外企员工是比较精致，这是相对来说啊，就是超过60%来自外企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基本上就要带妆上班的，需要化妆半小时以上出门，一是因为化妆成为了日常习惯，二是希望在商务场合能够留下一个更体面更好的一个印象。
0: 嗯，哎，所以就想问问大家吧，您呢，您是个什么情况？您平时上班会化妆吗？是吧？
1: 其实说到化妆，我看微信后台严就有朋友说子晨还抹素颜霜呢，我已经很多年不抹素颜霜了，你看我今天连头发都懒得抓。
0: 那你之前是为什么会抹素颜霜呢？出于什么目的？
1: 出于觉得白一点好看的目的。而且就那段时间人的审美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某一个特定时间点你会觉得哎白一点好看，或者在过了这段时间点之后你会觉得啊好像黑一点也无妨，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叫做形象觉醒。男生我觉得更多可能停留在发型或者穿搭上，在这一方面，就是你会在某一个阶段会突然发现什么样的发型是适合自己的，或者说你什么样的穿搭什么样的衣服的风格颜色配色是适合自己的，我觉得女生也可能会有，是吧？就比如说你突然有一天知道，哦，原来这种眉形是适合我的画的好看，或者这种梳头发的方式适合我的脸型，你会有这种阶段吗？比如说
0: 我没有精致到这个地步，反正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就是曾经学生时代的照片嘛，当时我看那个时候你是有刘海的，
0: 大学的时候就那一次唯一剪过一次刘海，就是上刚上大学就觉得脱离了我妈的掌控中的事，对，我这是远在这个天津，然后我妈也看不着我吧，就剪了，就剪了，一不做二不休，我就剪了，我剪了那怎么地？剪完了之后我自己也难受，
1: 所以就是当时觉得自己还是适合把额头露出来，
0: 对对对。
1: 这个我觉得也算，
0: 听妈妈的话吧，反正是
1: 这个我觉得也算，就是某种程度上在某一方面突然觉得什么形象什么样的发型或者说妆容穿搭是不适合自己的，什么样是适合自己的。我就记得有一次我是刚入职的时候，有一次我们的活动，欢唱会还是什么活动，我们的妆发老师给我抓了一个头发，我就觉得这个发型适合我，后来我就跟着他的那个手法去学，后来我还给他发微信，我说问他怎么抓头发，后来我就大概按照他那个形式去抓，基本上就是觉得这个发型适合自己。在那个之前我在看我之前所有的我自己以为的抓头发都看不了，就是。
0: 但是你说明你还是很心灵手巧的，你自己跟着，
1: 主要是臭美嘛，
0: 不是化妆师姐姐那手法给你抓。

0: 出来之后你自己也能仿着那样去抓，能抓出形，你已经很厉害了。但你说要是女生的话，头发本来就那么长，
1: 对，
0: 是吧？然后再做造型挺难的。其实
1: 我们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您上班每天需要化妆吗？会化妆吗？关于刚才我们说到的形象觉醒，你是在什么时候，在哪一方面？

0: 文这个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宁愿多睡十分钟是自己的选择，但是也有人会愿意少睡十分钟起来化妆是别人的选择。我不化妆，但是我非常尊重别人化妆美美的上班。
1: 有道理，
0: 哎，就是少管闲事。
1: 赵说了，大老爷们儿还化妆啊？我基本上就早上起来啊，那个香皂洗把脸，胡子咔嚓咔嚓刮一刮，刷完牙，然后头发梳两下 ，OK 了，前后不超过十分钟，小伙嘎嘎精神。
0: 其实你看人家还梳两下头发呢，那也属于挺精致的了。
1: 对。
0: 还有鱼说，说实话，我觉得上班已经很累了，所以我想穿的舒服一点。化不化妆吧，就凭个人喜好，愿意就化，不愿意就素颜。但是我现在职场不化妆，好像就感觉自己不太适应，不太习惯，所以会要求自己每天上班的时候化一化妆。
1: 然后风雪说了，天天素颜，然后发现呢，和天天化妆的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素颜皮肤会更清爽，
0: 对，
1: 没有长久的化妆品的侵蚀，更自然，偶尔淡妆一下取悦一下自己，这是一个中年女性的心得。
0: 这位朋友跟我们说的哈，就每天清洁这步还是很关键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这是我们的一款山茶花洗面奶，也是非常有名了，一提到这个品牌，
1: 对，
0: 这款大家就都知道，就不便宜，官方网站上150毫升正装是卖到520块钱，这是我们的1024超值福利，150毫升的正装，不过呢是叠加了七夕的特惠优惠，叠加七夕的特惠，到手一共只要168.6块。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就是关于洁面这一块，首先就是温和，而且找不刺激的，同时呢洗台干净不紧绷的，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看。
1: 同样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锁定我们这个明星同款的家庭肖像全国巡拍的名额。
0: 对，
1: 因为这个团队是给很多这个明星啊拍杂志啊拍封面的御用团队。
0: 对，
1: 所以从妆造来说啊，再到拍摄，它都是主打放大我们本人就是素人普通人的原生美貌，所以拍出来就是那种既高级自然又很有辨识度的，是找到独一无二的你。
0: 这个我得说一下，因为很多人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词儿叫形象觉醒，很多人其实就是从比如说去某一次演出或者说婚礼的时候，化妆师给自己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型，或者说化了一个什么妆，就突然觉得哦，原来我这个眉形特别适合我。就是有的人专业的人他的审美一定是level 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经过这个化妆师的这个神奇妙手跟你一通装扮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什么样的发型，什么样的护肤品，哪一个色号比较适合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光是给自己留了一套很精致的照片，同时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妆发老师在给你做造型的时候，其实他眼中的你和日常的时候你眼中的自己还真的不太一样。
1: 因为你知道专业的化妆师也好，或者专业的拍摄的这个摄影团队也好，
0: 对，
1: 他会是抓住你个人的一个特点，然后放大你的优点，去弱化你的缺点。
0: 哎，
1: 是这样一点的，非常重要。
0: 是的，
1: 所以要是一般的，你比如说流水线的那种，咔咔咔，谁来了就是一套造型，一套动作就完事了，甚至场景都不带换的。
0: 是，
1: 但是真正好的专业的团队拍出来的效果，为什么你觉得你是独一无二的美，就在这一点了。
0: 没错，
1: 而且这次是全程零推销，没有任何强制性的加片，所以大家绝对完全放心啊。这次呢，在我们河北广电大播室啊，主持人日常工作楼拍摄，
0: 对，
1: 所以拍美照呢，还有机会会偶遇您的心仪主持人。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啊，一家三口，每人两套服装加两套妆造，再加上两套专属的精修大片，一共只要不到200块钱，19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名额有限，赶紧去抢。
0: 是的，回复给力，各位可以来看一看。刚才我们说到这山茶花洗面奶，还有这个明星同款的家庭肖像全国巡拍，就可以看到了，机会确实是很难得，各位可以来看一看。今天和大家聊到了关于上班化妆的话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或者是在视频直播间大橙子聊天室。这首歌是来自陶喆，太美丽。

0: 崔美丽。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晕秀之后，胸燥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商城享折扣。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5: 音乐 Let's go
6: Let's go。

0: 17:2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0: 刚才有朋友在视频直播间讲说，好久没有听过你们两个一块说我们是大橙子了。我们昨天也上班了呀，上周
1: 也一直在上班，
0: 也上班了呀。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就是
0: 多听听节目。我们接下来，哎，坏了，明天哈你就上早班了。没事，后天早晨，我们会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上有一场直播，
1: 哎，
0: 到时候是我和思达在视频直播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上，
1: 对，
0: 后天早晨和大家一起来见面啊。
1: 是
0: 啊，今天先来聊一聊关于化妆的话题。您的工作需要每天上班的时候化妆吗？
1: 嗯，
0: 或者说你每天，或者你一个星期会化几次妆？
1: 嗯，
0: 什么情况下你才会化化妆？
1: 嗯。
0: 刚才我们还聊到了一个词儿，叫做形象觉醒。
1: 嗯，
0: 就是在你的生活里可能会有那么一个阶段，某一刻你突然发现，哎，这个发型好适合我自己啊，
1: 嗯，
0: 这个妆容好适合我自己啊，或者这个美妆的这个产品好适合自己啊，
1: 嗯，
0: 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嗯，幽静自然说，
0: 嗯，
1: 我觉得思达刚才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听妈妈的话就对了，
0: 嗯，
1: 小时候一直都是短发，我妈说她没时间帮我打理，所以我就一直是短发，
0: 嗯，
1: 后来长大了知道臭美了，留了长发，没留两年剪了，
0: 嗯，
1: 再后来结婚的时候留了长发，那个时候流行盘发，为了盘个头发呢又留了长发，

0: 歌词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第一行是乌伊科施勒西，
1: 然后还空一会儿，
0: 空一下，
1: 歇一会儿。
0: 科施摸摸之鸡。
1: 哦，第二行是知鸡知施鸡摸伊呢。
0: 嗯，你猜出来了吗？
1: 没有，
0: 还没有猜出来啊？
1: 没有。
0: 乌伊科施勒西，你不知道吗？
1: 不知道。乌伊是我要还是乌云，还是乌鸦？
0: 都不是，确实是我。
1: 哦，
0: 我
1: 愿。
0: 不是，就是一，他本自己的音。
1: 我一。
0: 你能变个音调吗？
1: 我一。哎呀。我以。
0: 哎。
1: 我以。
0: 科施。科施是一个词儿。
1: 最
0: 近。我以科施勒西。
1: 考试。
0: 不是。
1: 我以。
0: 啊哈。我以科施勒西。这么难吗？
1: 我以可是。
0: 不是可是。我以开始。
1: 哦，我以开始。
0: 我以开始。
1: 我以开始了。
0: 我以开始勒西。不是啦，不是。我以开始什么勒西。
1: 我以开始。
0: 哎呀。我服了你了，这么简单猜不出来。
1: 猜不出来。
0: 大家有答案吗？大家有答案吗？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过来啊！
1: 有了，有了，有了，
0: 大家的语音都过来了。
1: 嗯，那听听吧，
0: 听一下源自由发过来的语音。哎，等会儿啊，稍等，好，开始听一下。
2: 我一开始
0: 可以。不过提示大家一下，就是发送语音的时候呢，可以先把蓝牙断开一下，手机离嘴巴尽可能的近一些，让我们听清楚您的唱啊，听一下 IX。
2: 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慢慢。

0: 嘿，
1: 这倒数是去了，这是
0: 真好听，听一下赵。
2: 我与同事联系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个世界没有你，栀子和眼泪说不哭泣，难道说其实的爱该怎么继续。
0: 好听，
1: 今天是老豆啊模仿秀嘛，真是
0: 听一下刘伯昭。
3: 我一开始联系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
0: 还有这个朋友安好。
4: 我一开始联系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
0: 好听，大家都挺厉害的哈。
1: 但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评判的标准是谁更像刘德华。刚才那个
0: 刚才 IX 学的还挺像的。
1: 对，
0: 听下 W 发来的。
5: 我一开始年纪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
0: 听一下点儿。
6: 我一开始年纪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
0: 好听好听好听。听一下摇滚发过来的。
7: 我一开始联系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
0: 好听。
1: 还有戴风之。
7: 我一开始

0: 但告诉其实的爱该怎么继续。
1: 你说吧，今天谁更像刘德华？
2: 我觉得戴峰之 IX 还有刚才
1: 还有一个朋友，
2: 还有赵是吗？
1: 哦，好像是。
2: 唱段挺像的啊，
1: 打得很厉害啊。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

0: 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河北省全省是阴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还有邢台、邯郸会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是小到中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明天也见到13号全省还是阴天，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是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是有中到大雨，降雨时呢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我们来看到石家庄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晚上是多云转中雨，明天石家庄是会有中雨，23到29度，西北风1到2级。
1: 我今天看到一个跟这个健康有关的一个热搜啊，说以为正常但没想到其实是过敏了的几个表现。首先就是说到说吃完水果你会发现嗓子疼，就如果你在吃水果，比如说吃芒果、桃，然后哈密瓜、香蕉、火龙果、菠萝、猕猴桃这些水果之后，你发生过嗓子疼，还有嘴唇很痒，那这可能就是过敏了。这水果过敏并非罕见，约16%的过敏反应都是由水果诱发的。还有呢，就是一运动就浑身痒痒，运动之后呢大量出汗，汗液当中呢是含有少量的蛋白质的，包括蛋白酶啊、蛋白酶抑制剂啊，可能就会引起一型超敏反应，出现红斑或者是伴有瘙痒的皮疹也会出现。
0: 是的。
1: 第三个呢就是吃完面食你会有点胀气腹泻，小麦是常见的过敏源之一，对这个小麦过敏的人呢吃完面食可能就会出现胀气、打嗝和腹泻等情况了。
0: 另外还有就是晒太阳之后会发现皮肤容易发红发痒，这个就需要警惕日光性皮炎，一般来说的话症状比较轻微，不需要因此完全回避阳光，特殊时期是可以做好防晒遮挡的。包括还有就是比如说大家会发现穿裤子比较紧的时候，你裤腰带的这个勒的地方会有皮肤瘙痒，这是局部受压导致血管通透性增加，可能诱发压力性荨麻疹。
1: 还有就是一吹空调就起疙瘩，还是冷风刺激叠加着螨尘等这些过敏源，多重因素的作用之下导致的过敏现象。
0: 所以日常的时候多多注意啊，就尤其是现在天气潮乎乎的，夏天进入到尾声阶段，但是还是在伏天里，最近天气比较多变，大家注意身体的方面的一些变化，包括尤其是过敏的一些反应。不光是说天气比较干的时候容易鼻子眼睛过敏，尤其现在这种天气大家也需要注意一下的啊。
1: 对，
0: 欢迎各位来跟我们继续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平时日常出门您经常化妆吗？或者说上班的要求需要你每天带妆吗？可以在微信后台留言。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彭佳慧暌违四年，携手徐佳莹再创全新情歌款式，复古 pop 编曲将歌声里的纠结与倔强收纳。特别推荐理由：这首歌里的彭佳慧除了放，更懂收。彭佳慧，被放弃的你。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7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
1: 一路畅听，
0: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资讯热力榜来关注一组热搜消息，先来看到 AI 眼镜。进入到暑期以来，深圳华强北是迎来了全球采购热潮。暑期啊，原来是华强北外贸旺季，而今年 AI 硬件销售非常火热，几乎每个柜台前都有外籍面孔在询价试戴打包。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华强北日均有近8000名的外籍客商来采购。截至到7月份，华强北 AI 产品占商圈内的电子产品比重由去年41%大幅跃升到了61%。1到7月份，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的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 ，AI 眼镜的销量激增100%，还有包括像无人机、机器人，销售量是增长了60%到70%。
1: 还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研究，说车越小颜色越深，升温越快。说在室外天气34摄氏度左右的环境下，消防人员呢将车辆停在烈日之下，然后门窗全关闭，这个时候车内前排的初始温度就是39.8度。那消防员呢计时5分钟之后啊，再次进行一个测量，前排的温度直接飙升到了43.1度。所以同样的环境下，15分钟之后，车内前排温度攀升至49.3度，将近50度了。结果过了半个小时之后还升温，直接就超过了60摄氏度。
0: 再来关注沈腾的新片，这是8月9号沈腾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点映之后口碑发酵，沈腾影帝等话题也登上热搜。影片点映以及预售票房已经突破了1亿。出品方北京文化股价涨停。该片呢是由文牧野执导，讲述了中国大厨远赴异国经营餐馆，在战火背景下守护烟火与人情的故事。数据显示，沈腾主演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415亿，位居中国演员主演的电影票房榜首。不过尽管商业成绩亮眼，沈腾此前是一直没有获得金鸡、百花等主流电影奖项，这次新片表现也引发了观众对于他冲击影帝的讨论。
1: 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去看过这个沈腾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
0: 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
1: 对，
0: 现在天气的确是比较热啊，尤其是现在这两天雨水比较多，湿湿的潮潮的。刚才我们也聊

0: 到了化妆的话题，很多工作每天是要带妆的，就是出门啊，包括有时候见客户啊，不得不化妆。所以越化妆，你洁面这一步最基础的这一步就更加重要了。
1: 对，
0: 今天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到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大牌150毫升的正装，平时你买的话原价520块钱，今天是我们的乐商城的优惠，叠加上七夕的优惠，优惠叠加到手只要168.6块，可以回复给力来看看。
1: 因为我们很多主持人自己都会在自己用这一款洗面奶啊，山茶花的这个洗面奶，它最大的感觉就是它真的能够洗得干净。因为每次在洗完之后，你都会觉得说10万个毛孔在自由的呼吸，张着嘴儿。作为名副其实的口碑王，不仅上脸很舒服，洗完之后也不会那种紧绷，而且味道还很治愈，很好闻，就山茶花味的。
0: 是的，
1: 用量真的非常省，你只需要一个指甲盖那么大小的量就够了，不用起泡网也能轻松的打出那种绵密的泡沫啊。棉花糖一样的软绵轻盈，而且山茶花那种淡淡的香味让整个人好像在做一次香氛疗愈一样。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会让你更加惊喜的是什么，它还有修护的功效，帮助我们的皮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强韧肌肤。香奈儿他们家的东西真的是很好用，但是价格也确实真的贵哈。就这一支洗面奶，官网上150毫升正装一大管得卖到520块钱了，
0: 是，
1: 所以想要尝试的姐妹今天就很合适了啊，入手。我们1024呢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的福利，150毫升的正装叠加我们七夕的特惠限时特价，到手168.6块，超大的一管，买一次咱直接能用一整年。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去下单购买吧。
0: 是的，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同时也可以来定格一下一家人的闪光时刻。这是我们明星同款家庭肖像全国巡拍的名额，这个团队呢是给很多的明星拍杂志封面的这个御用团队，从妆造到拍摄都是主打放大你的原生美貌，拍起来自然高级而且有辨识度。并且这次拍摄呢是在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大演播室，主持人日常工作楼，所以说没准我们还可以偶遇一下啊。河北音乐广播听友专享礼遇，一家三口每人2套服装加2套妆造，再加上2张专属的精修大片，一共只要199。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看，名额是有限的，可以来锁定一下。进入乐商城，我们的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元，折扣叠加诚意拉满，还有7.7元秒杀惊喜开抢。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了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三地登记注册部门首次提出共建一注册品牌，打造登记注册统一服务新名片。
3: 为严厉打击欺诈骗取生育津贴违法违规行为，规范生育保险基金使用管理，沧州市医疗保障局决定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骗取生育津贴问题线索，对符合奖励条件的举报人给予奖励最高20万元。
2: 第四届中国房车家族幸福嘉年华开幕式近日在张家口张北县举行。
3: 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启动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征集，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十大重点领域。
2: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正在北京举行，数学之夜、物理之夜、工程之夜、基础科学与人工智能论坛等多场专场沙龙密集举行。根据了解，大会呢将持续到8月21号。
3: 微软计划9月份发布其下一代 MAIA300 人工智能芯片。
2: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号14点至8月12号14点，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暂黄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社会公众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以上资讯是由张鑫为您编辑，子琛、四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啊，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经常有人问说，子琛思达，为什么你们每天上节目的时候劲头都那么猛啊？
2: 嗨，
3: 你知道，就以我的这个上节目的经验哈，但凡就发现我们俩特别猛的时候，要么其实是我们俩特别困、特别饿的时候。
2: 起劲儿起到，
3: 哎，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吧，反而是你自己没什么劲儿的时候，你就嘿，这叫撸胳膊卷袖子，
2: 嗯，那是啊，甩开了膀子，
3: 大家可以来视频直播间看看我们怎么撸胳膊卷袖子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马上大家进来之后就可以直接刷一波圆弧，
2: 对，
3: 花园的园，
2: 哎，
3: 哪个弧来着？
2: 西湖的湖，
3: 西湖的湖，
2: 嗯，
3: 直接发送圆弧，因为昨天我们中奖的是一位来自就是西湖这边的朋友，
2: 啊，对对对，
3: 啊对，
2: 嗯，
3: 浙江的朋友是吧？
2: 对对，
3: 浙江还是江苏朋友我忘了，
2: 嗯，
3: 我说这干嘛呀，这一位很好的朋友，总之是人家虽然中奖了，
2: 对对对对，
3: 所以说进来之后大家直接回复圆弧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在所有回复的朋友当中会挑选一位来送出我们今天的奖品啊。
2: 嗯嗯，
3: 接下来和各位也聊一个话题吧，就说到关于暑期实习的事儿。
2: 嗯，
3: 说起来还觉得挺感慨的。
2: 什么呢？
3: 因为刚刚不是有两位实习生同学，
2: 嗯，
3: 刚回到学校，要准备回学校了，就是离开我们单位了。 临离开之前还给我们每个人准备了一点小礼物，
2: 是
3: 吧，桌子上给我们放点零食、
2: 嗯、
3: 包括去年的时候也有实习生小朋友、
2: 嗯、
3: 就是当然我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或约定俗成、
2: 嗯、
3: 单纯就是人家孩子特别好、
2: 嗯、
3: 还给我们买了奶茶、
2: 嗯、
3: 我们就特别不好意思说哎，
2: 对，
3: 可千万不要花这个钱，
2: 是
3: 你这什么态度呢？什么语气？
2: 我是在回想跟这些实习生小朋友的一些相处的过往
3: 啊。
2: 就他们，其实我觉得这都是相互的嘛。
3: 对，
2: 因为他们给我们发微信的时候，我是觉得一很惊喜，二很温暖，
3: 对，
2: 三真的很有爱，而且我觉得没有步入到社会，自己还没有就是真正的赚第一桶金的时候，不用这样破费。
3: 对，
2: 而且跟着我们就是哪怕上节目来学习也好，其实也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儿。
3: 对，
2: 然后呢，就也很珍惜每一次在暑假的时候来到我们这个单位进行实习的这些小朋友们，跟他一些接触啊。所以呢，今天呢，就这个互动话题，我就人家虽然跟咱们 say goodbye 了，但是我也是想
3: 我说哭，
2: 确实是在暑假吧，可能各个单位都会有这个实习的小朋友来，
3: 对
2: 啊，就想跟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3: 嗯，
2: 因为最近呢也有看到说要入职场了、
3: 嗯、
2: 啊，说实习期间闯了祸怎么办啊，这些事儿也是引发大家的讨论跟回忆，
3: 特别理解实习生小朋友他们的心态、
2: 嗯、
3: 因为咱们也都是从那个年纪过来的，
2: 是是是，
3: 也都实习过，
2: 对
3: 啊，你接着说。
2: 对，然后呢，有网友就说了，想象当中呢，我是那种大大方方、利利落落的，
3: 嗯，
2: 实际上呢，我就是那种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
3: 这是站在实习生同学的这个视角上，是吗？
2: 这是他这自己分享自己的一个经历，
3: 实习经历。
2: 对，然后呢，大家伙儿也分享自己当初初入职场时的一些所谓闯祸的日常。
3: 哦，
2: 有朋友说了，说初入职场那打印机那都是常常都是新人们首要去熟悉的对象。
3: 哦，
2: 而有人就分享了。说我们代教老师

0: 我去打印文件，他呢只要三份，但是我就打印出来60多份，当时那打印机往外吐纸啊，叉叉叉叉叉叉，把我给吓的呀，也不知道摁哪个键子怎么能停止，说那根本就停不下来，那机子都快冒烟了感觉，然后当时就吓得不知道就是手足无措那种。还有朋友说了，以为对面工位的那个哥还在那放音乐，你想今天心情还不错啊，陶冶情操呢，结果放了一上午，发现这那外放的声音，那电脑是他的。
1: 啊，自己电脑的，
0: 对，
1: 啊，自己电脑在放了一上午歌，
0: 是自己不知道，还以为是对面的工位的那个老师放的呢。
1: 还看到一条留言说，有一次领导呢让我办事儿，我想回复个好累，结果打出去好累呀，这就好疲惫那个累。
0: 对，
1: 然后领导群里回复说，那你多休息会儿吧，
0: 累就休息吧。还有网友分享说，自己刚入职的时候，每次需要打电话沟通一些工作事宜，都紧张的不行，又怕自己是说错话了，又怕别人觉得自己能力不行，然后就这样磕磕绊绊硬着头皮经历了很多职场的第一次。你知道看到这儿我特别深有感触。
1: 怎么说呢？
0: 我记得我最开始是刚来这儿的时候，给你还记得咱们之前有一个策划叫什么有事您说话吗？
1: 哦，我记得
0: 就是
1: 早晚高峰节目里有一个环节，
0: 听众来留言，
1: 对，
0: 说一些自己的这个那个急难愁盼的一些事儿，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作为记者然后
1: 去采访
0: 说，然后
1: 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0: 对，有一些问题怎么来解决呀，应该怎么办呀，这个事儿就想给这些就是事业单位也好啊，或者是那个政要什么的也好啊，打电话咨询事儿的时候，我就可紧张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说清楚这个事情，然后呢又一方面得把大家的问题难点给解决了，一方面呢还得让人听清楚我们的诉求是什么，
1: 对，
0: 还一方面也不能让人觉得你挺业余的，你说我这是挺忙的，你有事儿没事儿啊，你说的清楚没有，反正就是自己的心里边复杂情绪很多，然后又觉得很紧张，
1: 就是
0: 这个经历就是到现在都还记得，
1: 各行各业吧，
0: 对，
1: 哪一方面都会有自己比较难的难入手的这一方面这个问题，尤其是对于职场新人来说的话，
0: 对对对对对，
1: 比较紧张又怕自己做不好，
0: 对，
1: 会给自己内向施加一些压力
0: 啊，是。
1: 刚才之前还看到一个热搜话题说如何用一句话证明你是实习生，答特别有意思，一句话叫他们好像都去开会了。所以以为是段子，但其实真实情况也的确是这样。有人说每周一他们要去开会，但是每次其实我不用去，我都是直接走，也还挺尴尬的。
0: 底下还有人回复呢，说我也是，他们开会自己就走了，也不知道我是该不该去呀，然后也不知道他们开到什么时候，那下班点儿都不结束怎么办？那我是下不下班啊？我也不敢走啊，就觉得挺尴尬的。
1: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职场新人总结了几条半真半假的职场扫盲学，这个盲是迷茫的盲啊。
1: 哦，职场扫盲，
0: 就大家也不必太过认真，就纯当听个乐吧。因为我看了，反正能代表一些问题，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啊。
1: 意思就是让大家来快速的融入一个新的职场环境。
0: 比如说穿学，就是一门研究职场当中着装穿搭的学问，有职场穿衣水平的三重境界。
1: 怎么说？
0: 境界一是同事穿什么你就穿什么，因为作为职场新人的话，你这样的话能够很快的低调融入环境。
1: 对，
0: 这境界二呢，就是你穿什么同事穿什么
1: 啊，
0: 你作为职场时尚风向标，
1: 这是认真的吗？
0: 第三个境界就是你穿什么同事就不敢穿什么。
1: 嗨，看来不是认真的，
0: 因为领导嘛，穿什么都好看。你 get 到了吗？这句话
1: 没 get 到。什么意思？
0: 你看啊，境界一是同事穿什么你穿什么，这
1: 是
0: 作为
1: 职
0: 场
1: 新
0: 人
1: 啊，刚来的时候你是这样的。
0: 境界二就是你穿什么同事穿什么，
1: 啊，
0: 你引领了整个这个职场的穿衣时尚，
1: 就不是新人阶段了。老鸟阶段。
0: 到境界三就是你穿什么同事就不敢穿什么。
1: 哎，晋升了，
0: 因为领导穿什么都好看。
1: 明白了。还有说拼学，这是一门关乎个人外卖口味和集体关系的学问。职场的拼学是爱拼才会赢，会拼单才是王道，这么个拼。
0: 对，
1: 拼单的三大真相，真相一，每次拼单都是职场领导力的最佳展现时刻。为什么呢？
0: 哎，今天喝点啥呀？我请客。
1: 哦，领导力。真相二就是每个在公司先发起奶茶拼单的人都是一个潜在的 leader。就是你是敢于主动去社交的。
0: 对对对，
1: 是这意思吧？
0: 是，
1: 一看我就不太善良。真相三就是社恐也不用担心，因为只要你桌上摆了外卖，周围就会自动长出一圈谈天说地的同事，
0: 马上就能跟你打成一片。 你再也不用担心你是职场新人
1: 来你这儿吃吃喝喝。今天和各位来聊聊吧，初入职场时候的一些温暖和关怀，你有没有最想感谢的人？
0: 嗯，
1: 可能未必是你现在这份工作，
0: 对，
1: 但总之一定是在你刚刚进入到某一个职场环境的时候带给你非常大的帮助的人。
0: 嗯，
1: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你可以说一下你最想感谢谁，他当时给了你什么样的帮助，
1: 也
0: 又或者可以脑洞大开一下，如果能给初入职场时的那个自己发一条消息，
1: 嗯，
0: 你会跟曾经的那个自己说什么？
1: 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聊聊，或者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大橙子聊天室。不下去。

0: 来吧，问一下四大同学，请问如果说想给自己刚刚入职场的时候的自己一段话，你特别想对自己说什么？
1: 中午没人叫你吃饭也没关系，别焦虑，因为以后你也不怎么在单位吃饭。
0: 啊？
1: 嗯。
0: 啊，那个时候中午如果说没有人叫你吃饭，你会焦虑吗？
1: 我会觉得很孤单。
0: 啊？哇，你真的是个大艺人呢。如果是我的话，刚进职场的话，我就希望别叫我吃饭。
1: 真的？
0: 真的，我是这样的。
1: 哦。
0: 我就希望自己出去解决一顿饭就行了。
1: 你不觉得很孤单吗？
0: 你指的是刚刚来到河北音乐广播上班的时候，还是说之前的时候呢？
1: 刚刚来车。
0: 那你一直都是一个这样的人吗？就是特别想跟同事 social 社交的人？
1: 当然啦。
0: 哦。
1: 但是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就是很能适应这个周围环境的人，
0: 嗯，
1: 就是很快就能融入，
0: 迅速打成一片。
1: 对。
0: 所以，咱们就拿你刚入职场来讲的话，应该是在你上大学的时候吗？还是大学毕业之后？
1: 大学毕业以后吧。
0: 大学毕业以后，大学期间还不太算，就是纯粹融入到一个职场环境里。
1: 大学期间还是就是代课嘛。
0: 在大学毕业之后，在一个集体这个工作环境里边，这个生活工作的时候，你会有一些什么像刚才提到这种烦恼吗？就是有什么什么就中午吃饭时候没叫你啊？那个时候你会有什么别的烦心的事吗？
1: 嗯，就是觉得就是人家要多去吃饭了，我中午跟谁吃饭？
0: 明白了，
1: 去哪儿吃饭？
0: 吃饭这事儿对你非常重要。不管是在哪儿，在什么阶段吃饭都很重要。
1: 食为天 ，OK。但是我当时我很感谢小蔡姐。
0: 小蔡姐叫你去吃饭，
1: 对，
0: 你看她，要不说她姓蔡吗？
1: 没有姓范的，是不是？啊，也有姓范的，对
0: 啊，
1: 也是有姓范，
0: 有姓范的吗？
1: 当然了，范不是咱们同事没有姓范。
0: 哦，我想了半天，谁姓范？
1: 哎，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跟刚初入职场的自己会说什么？
0: 你让我想一会儿好吗？
1: 我是刚才一首歌过，你没想这事儿上。
0: 我没带想到，我需要对刚入职场的时候自己说什么。
1: 那个时候没什么可焦虑的事情是吧？
0: 就是一切都尽在掌握。
1: OK。
0: 不能说胸有成竹吧，也得是游刃有余。
1: 还得是你。
0: 看到微微而来说，我想跟第一天上班的自己说，不要穿新鞋去挤地铁。这是真挤过地铁。
1: 真是。
0: 还有龙龙说，我会跟自己讲，嘴甜一点没有坏处。
1: 哎
0: 啊，
1: 是吧？
0: 这是得罪谁了？这是。
1: 你嘴甜一点，是不打笑脸人嘛、啊，是吧？
0: 还有
1: 4835说了、我会说没活干或者是不被重视，没必要焦虑，别给自己太大压力，该下班下班。等几个月之后你忙起来了，这一段空闲的岁月会尤其珍贵。
0: 哎，换句话讲，就是闲的时候没事儿，别着急。
1: 对，你享受闲的这段时光，
0: 后头有的是你忙了。多贝这位朋友说、我会想跟刚入职场的时候的自己讲，不要内耗，开口问，就是最好的解答方式。
1: 对，
0: 就
1: 当你自己觉得说，哎呦，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你就开口问嘛，这个会需不需要我去参加呀？那一会儿到点下班了，我能不能走啊？
0: 对，
1: 你就问呗，
0: 对，
1: 是吧？夏天暖暖说，挺简洁这词儿，
0: 他说什么？
1: 不服就干，不用谦虚。
0: 干活的干是吧、
1: 对。
0: 追梦他说、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啊，初入职场，领导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说在咱们金融行业，活是没有干完的时候的，所以说啊，有事儿你想请假，该请假就请假，该忙就忙。当时我特别不理解，说这是领导不用我吗？万一请假了耽误了事儿，或者说领导对公司对自己的印象不好怎么办？到现在我已经上班7年了，慢慢的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领导当时是真的是设身处地的为员工来着想。
1: 哎，
0: 好领导。
1: 是啊。萤火虫说了。说一，你要知道你的能力范围，不要盲目的去答应事儿，二，有错尽快的认错，去补救，以免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三，也不必趋炎附势，是吧？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四，提高自己的能力，让领导和大家伙都看到你的进步。
0: 哎，这是想跟刚刚入职场的时候的自己讲的话，是吧？
1: 对。
0: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来说一说，如果让你对于刚刚入职场的时候的自己说一段话的话，你会最想告诉他什么？来自胡彦斌，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立秋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冲冲冲冲冲冲
1: 冲！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

0: 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谢甲归田给我们留言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啊，就是刚去公司的时候带着我们转一转公司，说这个仪器多少钱，那个仪器多少钱，后来就是搬了半天的这个书是吗，让自己看，三天后考看了什么，看了半天，别人都很忙碌，没人跟你讲话，感觉时间都静止了，只能说是度日如年呀。后来还是一个大姐姐说没事儿，这三天以后会是你最怀念的三天，都看不懂就当带薪休假，所以当时我坚持下来了。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关于刚入职场的时候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说你最想感谢的人。如果说给你一个机会想对刚入职场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你特别想说什么？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啊。
1: 对，
0: 最近看到这天气也是多变，的确是夏天的时候嘛，又是伏天里，包括最近的这个白海豚，刚刚看到还说这个转变了路线。不过对于河北来讲的话，还会有一段时间的阴雨天儿，天气多变，包括上妆啊也是一个大问题。基础护肤很重要。今天给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贵妇级的洁面产品，150毫升的正装，原价520块钱，今天呢是给到大家的价格，

0: 什么？它还有这种修护的功效，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然后强韧皮肤。
1: 是的，
0: 而且香奈儿他们家东西一直做的都是很好的，但是价格就是有点贵啊。这一支洗面奶，然后原价官网上150毫升正装一大管得卖到520块钱了。所以今天如果您之前听说过，但是一直想要尝试的朋友，今天就可以很合适的入手了啊。我们1024呢，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的福利，150毫升的正装叠加上7夕的限时特惠。到手一共只要168.6块就可以买到手，
1: 是
0: 买着一次一大管能用一整年。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下单。
1: 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明星同款的家庭肖像全国巡拍的这么一个活动啊。我们还现在还有少量的名额，跟大家来说一下，就这个团队呢是跟很多的明星拍杂志封面的御用团队，就是从妆造到拍摄都是主打放大你的原生美貌，拍出来自然高级又有辨识度。这次是在我们河北广电的大演播室主持人日常工作楼来拍摄，所以说没准我们还可以偶遇一下。这是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听友专享福利，一家三口每人两套服装加两套妆造，再加上两张的专属精修大片，只要19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推销，没有任何的强制加片，这个您放心。另外进入到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满777元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更有7.7元秒杀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你陪在他的身边。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这首歌是来自周传雄《青花》。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氏兰黛5000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氏兰黛5000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7: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8: 还不错。
9: 音乐
10: ，Let's
9: go，Let's
10: go。
11: 18:37，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1: 大橙子。今天的话题是来说一说刚刚入职场的时候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12: 嗯，
11: 或者说当时的那些手足无措，是吧？小小萤火虫给我们留言说，有一次做公司的项目，
12: 嗯，
11: 当时也是刚进公司，做错了，发现问题之后及时报备，连夜修改，改到了凌晨2点多，差点搞砸了一个大工程，还好及时补救。
12: 嗯，
11: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时候，也是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来咱们这儿。当时做一个采访，七夕节还是某一个节日的采访，当时给我们的听友打电话，然后也是连夜做的几条采访的音频报道，
12: 嗯，
11: 也是熬夜在办公室里边，
12: 啊，
11: 而且当时是自己非常享受那个状态的，
12: 对，
11: 但是没有说现在不享受的意思，当然也很难说享受，就是印象很深刻吧。
12: 我就不接话，
11: 我就不着不了，
12: 你搁这儿圆吧。简单最好说了，我理解刚才思达说的意思，但是我的出发点不是孤单，而是觉得我刚入职，大家不叫我吃饭，是不是我哪儿做的不合群了，或者是其他的意思。但现在想想呢，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11: 嗯，
12: 谁都不为谁而活，
11: 嗯，
12: 啊，都是为自己活，
11: 嗯，
12: 开会的话呢，我能参加的会那能是多重要的会呢。
11: 哦，也有道理，刚入职场的时候其实自己的心态调节是很重要的，
12: 哎，对，
11: 明白，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受到前辈们的认可，
12: 对对，
11: 嗯，比较在意大家的看法，
12: 是
11: 说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12: 对，
11: 嗯，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刚入职场的时候那些尴尬，
12: 嗯，
11: 可以来一起聊一聊，同时呢还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猜歌环节，
12: 嗯，
11: 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到四行的声母，
12: 嗯，
11: 这个四行声母还是很有特点的，
12: 对，
11: 这个排列很有特点，
12: 嗯，
11: 第二行是乌空了一个是的呵七的，
12: 嗯，
11: 这个屋是我吗？
12: 嗯，
11: 第三行是吃歌的吃喝，然后是一个大的感叹号，
12: 对，
11: 嗯
12: 嗯，还不明显吗？
11: 没看出来。
12: 突破点，你这两个地方你都提到了，一个屋空一下，嗯，的呵七的，
11: 这个屋是我，
12: 我怎么能明亮，然后第三行吃歌的吃喝
11: 也是一个大感叹号，
12: 感叹号，
11: 嗯
12: 嗯，然后波西西的吃西，你说这个喝后边带一个感叹号，这明显就是一个语气助词啊，
11: 嘿，
12: 哎，嘿，什么歌里边，嘿，
11: 哼哼哈嘿，不是，嘿，什么歌里面？
12: 然后呢，后边嘿，后边接着波西西的吃西，西西是什么？
11: 笑笑
12: 不是，两个字一样的，
11: 两个字一样的，
12: 对，西西
11: 是西西吗？
12: 不是，
11: 不是西西，
12: 嘿，波西西的吃西。
11: 是我脑袋笨吗？没想起来。嘿，波西西的吃西。
12: 哎，
11: 西西是一个字。
12: 嗯，好吧，那你把这两个所谓的突破点你甩开，你就只看第一行吧。
11: 西哥一的西的，重念啊，第一行是西哥一的西特波乌。
12: 嗯，
11: 想
12: 不是，
11: 像
12: 不是，
11: 西哥一的西特波乌。我认怂了，我猜不出来，哇，这么多朋友都猜出来了，
12: 咱俩今天一比一打平了吧，好吧，上个小时被
11: 你再给我点提示好吗？就这个西西，它一个字，它是什么？你告诉我，
12: 星星啦，
11: 星星，
12: 哎，
11: 嘿，波星星，
12: 嗯，
11: 的吃西，
12: 嗯，还不知道。
11: 听一下吧，听一下戴风之发过来的语音啊，我这个今天确实猜不出来，听一下啊。
8: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他，
12: 嘿、hey ，
8: 把星星都唱进月亮摘了很凉快
11: 啊，
12: 嘿、hey ，
11: 了解了，了把星星都吵醒、
12: hey ，
11: 哇，今天这厨梯的有水平。现在题出的有水平。听一下小薇发过来的语音。
9: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看，嘿，把星星都照进月光晒了很凉快。
12: 那薇姐今天这个嘿好可爱呀。
11: 对，
12: 嘿。
11: 第一天。
12: 嗯，对，第一天。哇、哦，好难得！你今天知道是哪首歌嘿、哎？
11: 这个歌还是很容易知道是哪首歌的
12: 啊。所以已经都玩了一轮猜歌了，然后又说了一轮的这个什么大家的留言。
11: 是的，
12: 给你的时间应该够多了吧？刚才的那个问题，如果你跟之前刚入职的自己，
11: 嗯、
12: 你现在想说什么话呢？
11: 刚入职的自己说一句话。该吃吃，该喝喝，骂事别往心里搁。

0: 能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来自王力宏的一首《爱我的歌》，这首歌听起来有点张学友的味道，
1: 嗯，
0: 也是2000年发行的这首歌，也是王力宏出道早期的时候的一首作品啊。
1: 是老歌了。
0: 现在天气比较热啊，伏天里边，但是最近呢，因为白海豚的原因，所以说也是多雨，
1: 嗯，
0: 对于咱们河北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天气方面的影响。提示大家还是要多注意防范，出门的话看一下天气变化。
1: 对，
0: 同时你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贵妇。

0: 168.6块，所以是非常划算的，恢复给力，您可以来看看。
1: 哎，不止今天这个价格划算啊，它的这个使用那种肤感啊，包括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是，
1: 因为它洗的就是真的很干净，但是你洗完之后啊，你不用担心它脸上是那种拔干紧绷的，它没有，很舒服，很润。里面这个它起泡的这个泡沫也是非常绵密的，你不用那种起泡网，它也是绵密的泡沫就出来了。
0: 是的，
1: 而且山茶花那种淡淡的香味会让你感觉很治愈，你很享受洗脸的这个过程。而且吧，虽然说它价格贵，但是呢知名度非常高，很多朋友都知道。就是用这支洗面奶，你现在去官网上去查，150毫升的正装一大管，日常售价520了得。但是如果要是有今天想尝试的姐妹，今天这个价格您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1024给大家争取到的是七夕的超值福利，150毫升的正装叠加我们的限时特惠，到手一共168.6块，超大一管，能够够用一年的时间。
0: 是的，
1: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去下单吧。
0: 好的，肌肤状态可以定格在镜头里，用照片留住一家人的闪光时刻。回复给力还可以锁定明星同款的家庭肖像全国巡拍的名额，这也是明星拍杂志御用的团队。从妆造到拍摄都是主打放大你的原生美貌。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看到，每人是两套服装加两套妆造加上2张的专属精修大片，只要199，名额是有限的啊。同时进入乐商城，我们是全场好物77折，满777元再减77，折扣叠加，还有7.7元秒杀惊喜开抢。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今天我们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0: 拜拜
1: 拜拜。

0: 10块钱，韩氏地铺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最新的数据显示，近一年沪深市场一共有79只新股发行，新股上市首日全部实现上涨，新股平均每间获利约4.4万元，平均中签率是0.62%。来关注一下汽车数据，七月份乘用车零售销售前十榜单当中，丰田卡罗拉锐放位列第八位，较上月排名大幅上升了28个名次，其余9席全部被新能源车型占据。针对字节跳动旗下的 AI 豆包推荐酒店要收费这样的传闻呢，字节跳动豆包公共事业负责人表示说呢，目前豆包推荐酒店不收取广告费，豆包现阶段主要按照成交来收费。胖东来昨晚公示顾客侵犯员工人格尊严事件，被侵犯员工均获得公司补偿。胖东来表示，将持续通过公示侵犯人格尊严相关案例，启发和引导每一位公民重视和主动维护自身以及他人的人格尊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现，国内出现了多起 Sorry 勒索病毒攻击，用户文件被加密，并且添加了.Sorry 的后缀，攻击者留下勒索信，要求下载加密通信工具联系，也提醒用户一定要注意防范。暑假呢，很多孩子沉迷于拼豆。浙江杭州一名10岁女孩每天拼豆3到4个小时，眼轴增长速度是正常标准2倍，部分儿童一年近视加深至200度。医生也提示说了，寒暑假青春期是近期近视的高发期，可以。

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19:07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陆坤。这两天有一个热门话题啊，是提醒大家啊，买深色蛋糕一定要注意了。因为有网友控诉说自己买的暗黑风的蛋糕一口下去满嘴黢黑，舌头牙齿全部都变色了。他说呢，当时吃完一口这个蛋糕之后，就像啃了一口墨鱼一样，整个舌头牙齿都变颜色了，然后呢拿洗洁精搓了半天才搓掉。后来啊，有一个他的一个朋友是做厨师的嘛，就看了一下说要调出这种颜色的带黑带红带蓝的颜色，色素量是浅色款的5到6倍，因为吃起来奶油都变苦了，而且深色还能盖住蛋糕的一些不新鲜的味道哈。所以他也提醒说，这样的蛋糕对于小朋友来说代谢负担更大，好看是真好看，但吃是真的吃不下去啊。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2: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

0: 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今天我们来说牙齿的健康。有人在微信当中留言说，我现在很少喝可乐，因为感觉可乐会腐蚀牙齿，每次喝完之后感觉牙齿都是涩涩的。的确哈，大家有没有感觉自己牙齿现在变得不像之前那么的白亮，然后变得暗淡发黄，像是蒙了一层雾，仔细看呢还有一些小凹坑在上面，粗糙不平的。你比如说现在喝一口冰水，吃一点酸水果，牙根就像触电一样哈，有时候不过是这个倒吸一口冷气，然后牙齿就会一激灵。所以提醒你哈，这不是说有点上火，而是你的牙齿可能是酸蚀症导致的，它不会像蛀牙那么容易被发现，但是日积月累的会溶解你的牙齿。一开始呢，只是色泽变暗，再后来就会变得很敏感哈，变得很脆弱，变得发疼。等你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默默的侵蚀多年了，牙齿也会变成像刚刚说到的酸蚀症被侵蚀哈。相当于朋友说到的喝可乐会腐蚀牙齿，真是这样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喝一口可乐，你在嘴里含一会儿，会感觉整个舌头嘴巴牙齿都是涩涩的酸酸的。但其实在伤牙的饮料当中，可乐还真不是最猛的那一个，反倒有一些你看似很健康的饮料，它其实对于牙齿的伤害是最重的。研究发现呢，果汁的腐蚀力远超可乐。比如说柠檬汁啊，它会让牙釉质的质量减少最多，是可乐的4倍啊。另外呢，像苹果汁、橙汁也是紧随其后的。同时呢，像什么雪碧呀、红牛啊等等，这些饮料也都比可乐的侵蚀力会更强哈。所以在这儿我们说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哈，不是说不让你喝可乐或者喝饮料哈，在喝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减少量，因为很多人日常的习惯呢，日积月累的都会侵蚀我们的牙齿。比如说大家早上起来，有人就习惯性的喝一杯柠檬水，所谓的启动身体嘛，上班来一杯橙 C 美式提神醒脑，然后呢中午再来一杯奶茶啊，什么暴打柠檬感觉清爽低脂，饭后来一杯鲜榨果汁补充维 C， 包括很多家长哈认为碳酸饮料伤牙齿，然后就给孩子打果汁来喝。但是调查发现了，每周喝1到3次果汁的小朋友患牙酸蚀症的风险是不喝果汁的3.13倍。那怎么样既喝饮料又能保护牙齿呢？如果到饭店，一般呢来一杯饮料之后都会给你个吸管，这个吸管真不是白给的哈，用吸管来喝可以来避免直接让饮料接触牙齿啊。还有就是快速咽下去，不要让饮料在口中停留太长时间啊。同时呢，喝完饮料之后一定要马上漱口，或者说嚼无糖口香糖啊。有人说那我赶紧刷牙嘛，也不要太着急，因为喝完饮料之后侵蚀我们的牙齿了嘛，会让牙齿变得比较的松软，这时候呢我们需要等30分钟以后再去刷牙。还有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坚持早晚都要刷牙，同时呢定期的口腔检查，及早的发现牙齿的一些酸蚀迹象。为了牙齿能够更健康的陪伴我们到老了都能吃麻麻香，饮料真心还是少喝点吧。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古人
4: 太酷了！
3: 哎呀，猴哥，我长智齿了，疼死我了！你快帮帮我呀！
5: 怎么帮？拿我的金箍棒把你的牙敲碎吗？
6: 智齿，智慧的智，但也并不是说长智齿的人就会更有智慧。智齿唯一的价值，可能就是给牙医增加收入。那古人长了智齿。

0: 智牙，生智牙者聪明长寿，武成悦耳赏之。大概就是说呀，这个徐之才跟武成帝说啊，大王您这是长智齿了，长智齿的人聪明长寿啊。这武成帝一听龙颜大悦，就大大的赏赐了徐之才，而智齿的叫法也就这样流传下来了。其实古人也会牙疼，而解决牙疼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拔牙。古人拔牙手段很暴力，比如直接敲断或者是锤断，哎，这想想就很疼啊。还有温柔一点的，那就是往牙上系上一根绳子，利用外力把牙带走。拔牙对古人来说风险还是非常大的，东晋名将温峤就是因为拔牙导致伤口感染，又发了中风，不到十天就去世了。所以呀，感谢现代医学，虽然拔牙依然不便宜，但是比古代可温柔太多了。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王者荣耀十周年之际，邀请林俊杰用音乐为玩家与英雄之间的深厚羁绊留下注解。特别推荐理由，绝对不输 JJ 式情歌的品质，温暖细腻，光明开阔。林俊杰，明日坐标。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刷牙，这个人每天都要进行至少两次的活动，你可能一直都做错了
2: 啊，
1: 横着刷，刷牙太用力，刷牙时间过短等等，都会给牙齿造成伤害，尤其是拉锯式刷牙，很容易形成楔状缺损。简单来说，就是牙齿在靠近牙龈的位置少了一块，然后就
3: 啊，好酸痛。
1: 除了横着，还有下面几个常见的错误刷牙方式：刷牙时间过短，早上时间紧张，晚上睡前偷个懒儿。有人每次刷牙的时间只有匆匆几十秒，有人刚刷出泡沫来就觉得已刷好了，整个过程甚至连30秒的时间都不到。理想的刷牙时间应该保持在3分钟以上。刷牙时太暴力，牙刷毛太硬，或者是刷牙用过猛，都会对又造成永久性损伤，刺激牙龈，导致牙齿敏感。只刷牙不刷舌头，牙刷长期不更换，牙刷用久了就会开花，这样的牙刷不仅藏污纳垢，细菌丛生，用它刷牙会越刷越脏，还会损伤牙齿和牙龈。一般情况下建议3个月更换一次牙刷。
2: 对。
1: 那么怎么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牙齿呢？使用线定期洗牙，这是去除牙菌斑和牙石最有效的方法，建议半年到1年洗一次牙。使用漱口水，在正确刷牙的基础上，漱口水能帮助牙菌生长。使用冲牙器，它可以冲刷到口腔任何部位，包括牙刷牙线都不容易够到的牙缝和牙龈深处，建议每次餐后冲洗1到3分钟。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00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单。
2: 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
0: 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瓶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八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看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7: 家人们有没有这种纠结？晚上困到睁不开眼，想跳过刷牙直接躺；早上赶时间，又想省掉刷牙步骤先炫顿早饭。这俩事儿看着都是小偷懒儿，要二选一，哪个危害更大呢？先给结论，睡前不刷牙比早上不刷毁牙10倍。白天吃饭喝水，牙齿缝里藏满了食物残渣，晚上睡觉嘴巴紧闭，唾液分泌变少，这简直就是细菌的豪华自助餐。用不了多久就会蛀牙，牙龈出血，连说话都带着口臭，长期下来还会得牙周炎。
8: 那是不是早上就能偷懒不刷了呢？
7: 大错特错，你以为的省时间，其实在给全身的健康埋雷。长期啊，牙不好，有牙周炎的人，骨质疏松、心血管出问题的风险会升高，甚至还可能增加阿尔茨海默症、糖尿病的概率。所以听劝，每天早晚各刷牙一次，当个事儿办。最后分享几个护牙冷知识，知道两个以上，算你厉害。
8: 厉害！
7: 饭后别马上刷牙，尤其是吃了水果、喝了可乐，等30分钟之后再刷，不然酸性物质会跟着牙刷磨坏我们的牙釉质。刷牙之后别狂漱口，牙膏里的氟能防蛀，刷完直接吐掉就行。实在不习惯，就用5到10毫升的水轻轻漱一下。15分钟之内别再吃东西喝水，牙刷别用太旧，最多用3个月。刷毛弯了、炸毛了就赶紧换，别横着锯牙齿。刷毛保持斜45度，一次刷2颗牙，总共刷够2分钟。哦，对了，别忘了刷舌苔。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9: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0: 乐享大讲堂。
11: 今天我们来说保护牙齿的话题哈。问各位一个问题，上次你洗牙是什么时候呢？经常听朋友说不能洗牙，洗了之后牙缝会变大，牙龈就会萎缩。跟您说啊，恰恰相反，牙龈退缩原因并不是因为你洗牙，而是不洗牙或者洗晚了导致的。洗牙的本质呢，是清理掉牙齿中间的牙结石啊，仅仅是去掉牙结石而已。之所以会给人误解呢，是因为牙结石被去掉之后呢，一方面原本被牙结石遮挡的牙缝给露了出来，另一方面呢，牙龈原本的红肿慢慢的消退了啊，消退之后牙龈就进一步退缩，牙缝也就更大了，所以会导致大家的误解。所以说啊，洗牙之后的牙龈会更加健康。当这个牙结石去掉之后，牙龈退缩进度其实是被遏制了。如果你要不洗牙，牙结石会继续压迫牙龈，只会让牙龈越退越低，越退越快。还有就是一旦这个牙结石去掉之后呢，新的牙结石形成速度也会慢很多。

多哈，所以洗牙还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呢，预防的小贴士就是大家啊，平时一定要备好这个牙线冲牙器哈，来保持牙齿的清洁。还有就是如果说要是塞牙的话，一定不要拿那个硬竹制的牙签去抠牙去，只能越抠你的牙的这个牙龈也会越大哈，越容易啊这个发炎。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刷牙，刷牙特别重要哈。如果大家你要去韩国旅游，会发现有一个名场面，就是吃完饭之后哈，有一排人整齐划一的对着镜子疯狂去刷牙，不管是男女老少哈，人手抱一个牙刷包。在韩国饭后刷牙几乎是每一个人的肌肉记忆。为什么这么爱刷牙呢？跟韩国的生活习惯有关系。一方面呢，是他们的饭里经常会吃大蒜、洋葱、辣椒等等发酵的食品，像泡菜之类的哈，确实味道很上头，所以呢他们吃完饭之后就会马上去刷牙。还有就是在韩国看牙的费用是特别贵的，尤其是种牙或者说牙齿矫正费用是很高的，所以韩国人会遵守一个预防大于治疗这样的理念哈，遵守什么呢？333原则，每天要刷三次牙齿，饭后三分钟内要刷牙，每次刷牙都要刷够三分钟，所以这是韩国人遵守的一个333的一个护牙原则。但是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哈，实际上呢，大家吃完饭不要那么着急刷牙，至少你要等上半个小时再去刷牙。因为呢，你刚吃完饭之后，口腔里天然的凝固剂唾液啊，它呢会含有一些中和性的酸性啊，如果你要特别着急刷牙的话，它会让已经被变软的牙齿会出现磨损，所以不要着急，饭后半小时再刷牙是比较好的一个黄金时间。所以刷牙这件小事儿，对的时间比刷的用力要更加的重要。

提醒正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哈，今天晚上包括接下来持续两天时间都会有雨要出现哈，注意安全。稍后呢会是明媛带来依然动听，明天晚上7点到8点乐享大讲堂，我们再见。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那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

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样子》。青春很好啊，好到我们明明已经离他远去，还是清晰地记得他的样子，还是执着地保存着他的纯真。在慢慢老去的时光里，或许你还记得我青春的样子啊。副歌这一句响起的时候，多少人红了眼眶呢？孙燕姿在演唱会上的哽咽和哽咽过后的笑容，让我们心生感慨，可以在音乐世界里同行一段，从青春到老去，是多么幸运的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无印良品，雨过天晴。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

0: 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

为张惠妹打造的一首冷调情歌，全曲都在一个叙事的氛围之中，没有歇斯底里的宣泄，而是用冷静的唱腔把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脆弱与不舍娓娓道来，没有浓烈的配器堆叠，他的编曲和演唱都极为克制，自带一种疏离感哈，但是会让人想起内心深处思念的那样的一个人哈，也会想起曾经为爱挣扎的那个雨夜。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张震岳爱我别走。

这是来自于张震岳的一首《爱我别走》，这首歌竟然来自于1998年，哈，放在现在听也真的很具流行度。《爱我别走》直抒胸臆的表达，把感情里面那种害怕分离的脆弱完全的表露出来。那么张震岳的唱腔看似漫不经心，很随意，其实是直戳人心的。编曲呢，把抒情和轻摇滚啊质感是相融合的，没有复杂的技巧，却让情绪自然流淌，尤其适合一个人的时候用这首歌来梳理情绪。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喂，金钱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3: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4: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7: 那必须的，我

0: 白，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山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说你永远都不离开我。2002年的刘若英推出的专辑叫做《Love and the City》，那她邀请了6位制作人操刀哈，耗时1年8个月制作完成。刘若英希望用一个女生的视角唱歌给男生听哈。那么这首用温柔弦乐编曲的抒情歌《说你永远都不离开我》，是由陈绮贞作词，那李宇环作曲的。原本呢是为其他创作准备的作品哈，那么最终因为风格完全贴和刘若英的声线，而成为了这张专辑很有文艺气质的作品。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说你永远都不离开我》。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

0: 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3: 今天的翻唱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李健哈，这首《矜持》。王菲对李健的歌呢非常欣赏。李健在2008年个人演唱会上现场演唱了为王菲特别演绎的这首《矜持》，那么并表示呢将这首歌献给坐在台下的王菲。他个人对这首歌呢也是很钟爱的，将《矜持》收录在了翻唱专辑《遥远的天空底下》中。在2021年发行的专辑《溺爱》里也收录了这首《矜持》。李健内敛克制的声音气质呢，和歌曲里面直抒胸臆的表达形成了反差，又完美融合。区别于王菲版本的空灵通透，李健的演绎呢，则是清新质朴的，带着浓厚的90年代的怀旧质感，情感自然流淌，拨动听歌人的心弦。我们来听这首《矜持》。

是来自于王菲的一首《世界赠予我的》。当这首歌出现在春晚舞台的时候，欢喜的心情渐渐地趋于平和。王菲呢，用带着疏离感的清冷声线，将经过人间悲欢起落之后的坦然与释怀表达得恰切入心。世界赠予我们的很多很多，这其中不只有美好的收获，也有遗憾的失去，但这都是生命的必经过程，是一门必修课。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汪峰，当我想你的时候。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

0: 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全省呢是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还有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2: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1: 河北音乐广播，
2: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蔡淳佳的一首《要幸福啊》。要幸福啊，这首歌呢也是蔡淳佳唱给牵挂的朋友的歌。其实有些关系呢不需要频繁的互动去证明它还存在，人和人之间各自忙碌互相牵挂，这才是最好的状态。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你站在时光的另一端好好生活，岁岁平安，这就够了。这首歌里反复出现的要幸福啊，是朋友间的温暖叮咛，也是最深的默契与祝福。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品冠，现在你在哪里？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哎呀，好久不见，你怎么还这么年轻啊？一点都没有变。
2: 哪儿啊，快别夸我了，你也是啊，跟同龄人比起来更显年轻呢。
3: 你们俩都别装了，
4: 此时此刻上扬的嘴角啊，比 AK47 还难压。但是夸归夸，真正能够测试你衰老与否的方法，还得看你的爬楼能力。爬楼梯作为一项比步行要求更高的活动，需要动用的躯体功能更多，它可以从四个方面衡量躯体衰老的程度：肌肉功能、骨骼功能、心肺储备、平衡协调性。而且有研究显示，与不爬楼梯的人相比，每天爬五层以上楼梯的人，患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约20%。
5: 怎么样爬楼才算正确呢？
4: 爬前先热身，无论是时间还是强度都要循序渐进，别忘记拉伸。敲黑板划重点，虽然爬楼梯是项很好的运动，但是它不适合所有人。膝关节不好或肥胖者爬楼梯，尤其是下楼，会增加膝盖的磨损，不适合将爬楼梯作为日常锻炼的方式。平地走路不稳、步速较慢者以及心肺功能较差的老人，应该从走平路锻炼开始。即便是各方面功能较好的老人，爬楼梯也要量力而行，并注意安全，最好扶着把手，一旦出现胸闷气短、膝关节疼痛等不适，应立即停止，以免引发严重后果。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8: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7: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8: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9: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9: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9: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9: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1: 春风有

是来自于张智霖和许秋怡的一首现代爱情故事，一股复古又时尚的气息扑面而来哈。当时呢，20岁的张智霖声线温柔通透，许秋怡的嗓音呢是清亮而温柔的，那么男女生交替的段落形成了很自然的那种对话感，舒缓的中板节奏搭配流畅的旋律，青春又充满着诗意的歌词哈，自然的情感表达让这首现代爱情故事迅速成为了卡拉 OK 的热门对唱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首对唱情歌，来自于许茹芸和熊天平《爱情电影》。

是来自于许茹芸和熊天平的一首爱情电影哈。爱情电影这首歌呢，是许茹芸和熊天平合作的第二首对唱歌曲。云氏唱腔空灵细腻，搭配熊天平如水晶般的纯净声线，两个人的和声层次分明哈，把爱情里的沉溺与执着诠释得极具代入感，是上世纪九零年代华语乐坛对唱的代表作之一。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您持续锁定彭羚和张信哲《注定相爱》。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不少人在炎炎夏日偏爱旋律简约的钢琴作品，来缓解暑热与疲惫。清澈柔和的钢琴音色能安抚神经，消解高温催生的暴躁焦虑，实现心静自然凉的体感降温效果。接下来为您赏析的是舒曼的梦幻曲。

温柔的旋律唤起听众对纯真童年的回忆与眷恋，像一阵清风包裹住身心，缓缓治愈我们的焦虑。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5: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6: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5: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6: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7: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8: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1: 这是毕业季最应景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青春、友谊和成长的思考，歌词中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Vitamin C Graduation Friends Forever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谢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安娃萧亚轩。2004年呢，萧亚轩推出了首张新曲加精选专辑，首选萧亚轩《美丽的插曲》，这是安娃出道5年的阶段性音乐总结，也是他与维京唱片合约期满前的收官作品。专辑呢是由恩师姚谦担任制作人的，一共收录了24首歌，其中有3首是全新定制的曲目。可以说呢，维京唱片时期的萧亚轩拥有了一个华丽的开场，也完成了在音乐路上的华美蜕变，为他的音乐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来听这首《爱的主打歌》。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尚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以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

是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很爱很爱你》。爱可以是把心爱之人牢牢握在手心，也可以是忍痛放手，给对方最好的祝福。当爱而不得上演，有时候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一想，缠绕在心里的困惑或许就会渐渐地解开。因为很爱一个人，所以才愿意看见对方获得幸福，放手也自然有它的意义所在。时间走到了21:53，要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游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李圣杰，手放开。

0: 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1: 星光慢摇吧，
0: 治愈

这首歌是来自胡夏的一首《爱夏》。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好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大家在这样的深夜听歌的同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可以互动。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当然抖音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我们看到了胖森、拥抱、2531、月等等。如果想看到直播间，看到视频直播，看到孟同学我们聊天，直接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也就是在抖音里面搜索 D 勾孟勇就可以了。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呀，得到会显得特别的容易。比如说我想查阅一个资料，人工智能秒回，想学习一个技能，资源渠道也是非常的丰富。所以这种外物的得到是比较容易，但内功啊是非常难得的。比如说属于自己的真的认知啊，真的本事，真功夫啊，未必有那么容易。所以说向内扎根，摒弃那些浮躁，锻炼自己的本领，才能真正的立得稳，行得远。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这首歌是来自中华健的一首难念的经。晚上的10:16，星光漫游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万物易得的一个时代啊，如何向内求？其实向内求呢，不是让你去闭门造车，而是把目光从向外抓取收回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呢，点个外卖半小时就到了，刷刷手机什么都有，习惯了快。但是说向内求，哪怕是外面再吵，你也愿意每天呢给自己10几分钟的时间，问问自己，今天这件事儿我尽力了吗？我到底想要什么？这笨功夫呢，是给自己来扎根。继续好歌陪伴大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低勾梦勇，视频直播陪着各位，我们在直播间聊天、互动、唱歌、分享，你想要分享的事情都是可以。一颗很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比如说你想写字儿，对吧，一笔一画练出来的。所以说这条路看似来比较慢，但其实的话谁也拿不走。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梦游，对，就可以看到直播间，看到孟同学了，陶喆普通朋友。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好久没有听到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晚上的10:35，星光慢摇吧继续陪伴各位。今天说的是向内求，因为现在呢，万物都是特别容易得到的一个时代了。其实外面的话，其实包括一些诱惑也多，人也容易飘。向内求，不管是外面流行的什么，你内心是有个秤的，别人炫耀时你不慌，别人焦虑时你不乱，这就是最朴素的一个功夫呀。练到最后呢，哪怕是世界在喧嚣，你也能听见自己的心声，活的是清醒又自在。依然通过两种方式互动留言，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李宗盛，凡人格。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夏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这首歌是来自陈淑桦的一首《梦醒时分》。10:45了，星光麦欧巴继续陪伴各位。今天说向内求，其实显得非常的珍贵，尤其是现在信息都是铺天盖地，选择五花八门，专注变得更加困难了。因为生活的节奏快，越来越多的人呢追求这种及时的反馈，也这种向内求慢下来就变成了非常珍贵的东西。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这首歌，陈琳、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这首歌是来自蒙卫的一首《盛夏的果实》。晚上的10:54了，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往抖音上的7671说，我是大学生，考上了北京大学了，那真的恭喜啊，光宗耀祖的这样的好事啊。今天说的是向内求，其实是最朴素最扎实的笨功夫，他不要讨巧，不要速成，却是最靠谱最扎实的啊！尤其是在这种易得的时代当中，我们要摒弃那些浮躁呀，要向内扎根，这样真正的就可以站得住，立得远，行得稳。这个时候最后，蔡健雅空白格，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抖音搜索 DJ 梦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等着各位，待会儿11点见。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

这首歌是来自逃跑计划《一万次悲伤》。晚上的11:04，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敖巴，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依然为您直播当中。我们抖音上好位伙伴说：“天哪，这晚上10点怎么还有人直播？”嗯，确实，可能10点到12点的这个时间，有主持人在上节目的越来越少了。嗯，当然大家可以互动留言嘛。今天说的是一个向内求。不管科技如何进步，社会怎么发展，向内求都是一种特别难能可贵的品质。当然这种向内求呢，不是让你说是闭关自守啊，拒绝外物啊。正所谓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与物也，外物呢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孙燕姿绿光，晚上的11:17了，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说万物易得的时代，真的如何向内求呢？刀啊要在石上磨，人要在事儿上练，一个磨字也道尽了向内求的一个真谛嘛，就是磨，是磨手艺啊，磨心性啊，磨担当。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这声音来自李恒亮，回忆里的那个人。

0: 会奋不顾身。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
1: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刚听到周杰伦的一首《风》，晚上的11:31了，星光麦18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今天说一个向内求，记得有某教授说过，说咱们中国的文化根本就是向内求，要认识自己，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有多大能力。记得孟子曾经说过，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上的话，真的是天下归之身正嘛。就是从立身做人的角度想，就是向内求是少责怪人，多省自己，不怨天，不尤人。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翻译成放松。晚上的11:44，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我是梦勇。今天说向内求，其实从学艺的角度来说吧，向内求就是向内扎根，专注投入，刻苦用心，日日为绩，久久为功，就是那种把节奏放慢下来，认认真真的好好的去学习努力。依然好歌陪伴各位，金海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儿歌。晚上的11:55，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趴呢就告一段落，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这一首最后林俊杰《金沙》，方显爱，晚安。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0: 有你，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左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立体声，1000赫。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李宗盛的一首《山丘》，这是李宗盛对于生活的一次回顾。就像是席慕容说的，我喜欢回顾是因为我不喜欢忘记。你和席慕容有共鸣吗？尤其在听一首老歌的时候。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人生酸甜苦辣，回味时那是您内心当中的波澜。林志炫，没离开过。

经常会有朋友把张信哲《我是真的》和《我是真的爱你》这两首歌弄混。那么刚一开头就唱到说我是真的爱你，哈，这首歌就是《我是真的》。对，今天我们听到就这种《我是真的》，这样的歌名也不错。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怎样？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用自己的方式在爱你。我是真的，后面的内容由您来填写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名字听起来没什么，但是呢，爱一个人真的要用对方喜欢的方式去爱，才可能更加长久和温暖，您觉得呢？陈明真，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陈明真的形象当年真的没得说，确实非常出众，当年就是在忠孝东路逛个街都能被星探发现。下来忠孝东路这逛街都不是瞎逛的，那接下来这位呢，是去聊情商的。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1: 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林静静的，她唱到静静的手牵手是最简单的梦，不知道这个简单的梦你是否在期待。一句很简单的歌词，但这份简单不禁让人想了很多，可能有很多的遐想，想想就觉得很甜蜜。如果有一天你能够牵到自己喜欢的人的手啊，那牵手的那一刻真的绝对是人生的高光时刻。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

0: 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带着歌剧元素，张学友、高慧君的《你最珍贵》，这是一首画面感非常强的作品，对吧？你好像看到了一个打着领带捧着

玫瑰的男人，他迎面是穿着非常漂亮裙装的一个女孩。歌曲的画面感啊，真的非常重要，那也是评价一首歌够不够优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那就像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王菲的浮躁，这首歌也是画面感非常强的一首作品。听着这首歌呢，我们的想象力当中构建的画面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好像看到了一个松弛感满满的女人站在茫茫的草原上对天歌唱，她一会儿走一会儿跳一会儿跑，天高云低，她是那么自由随性和快乐。

如果说浮躁的歌词很口水，那只是因为可能听歌的朋友没有完全的沉浸在这首歌曲当中。人有的时候状态不就是这样吗？脑子里胡思乱想着，没有固定的主题，就像歌曲当中的那些歌词。这个时候呢，唱歌的人肚子不痛，头不痛，有一点无聊，那不就是人生的一种好状态吗？就像您现在的那种很轻松的状态，对吗？周深，小美满。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慢火车是一首听过之后让我们从心底泛起温暖的一首歌，对吗？黄韵玲的编曲别出心裁的采用了通篇的管乐，万芳在这首歌当中的演唱也非常的具有松弛感，用一种有些俏皮的意味唱出了对世俗爱情的勇敢担当，悠悠然的让人听过之后呢就想会心一笑。真的很多人就是特别会唱，他们会表达，就像熊天平真的非常擅长低吟浅唱，水晶般纯净的音色不加修饰，纯净的让人无可挑剔。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熊天平吧，带来这首《不换》，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吧。这两天呢，这个白海豚台风啊，登陆我国内地，然后呢，影响到了华东、华北多地，包括我省多地呢，受到降水的影响。从昨天晚上开始吧，多地分布有不同程度的降雨。昨天晚上你看我比较看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其实也就是实时的天气预报啊。邯郸、邢台那边下的比较大一些。然后昨天晚上呢，可能很多朋友也是等了一宿，发现半夜的时候呢，白海豚也没来。比如说石家庄嘛，就没下雨。今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石家庄开始下雨了。然后刚刚我们这一路过来，那个思达从东边过来，我从西边过来，感觉这雨啊，越往市区雨下越大。
1: 是。那我们来实时关心一下今天的现在一个天气情况啊。早上5点，河北省气象台更新的天气情况是：今天白天，张家口的东部、承德大部、还有唐山的中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邢台中西部、邯郸是阴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提醒各位，今天下雨了，天儿这个不太好啊，出门的话咱一定要注意，开车的话一定安全第一。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把您那儿的路况、您那儿的雨情也及时的分享给我们，我们共同来帮大伙平安导航。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继续我们来开启早安奶茶的互动环节。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您可以收到3张图片啊，按照链接进入到链接留言帖里面来去答题。今天我们依旧是通过3张图片来去猜猜经典的影视剧当中的经典的角色。今天有一个主题啊，我觉得被称为什么呢，是女性主题啊，因为今天我们猜的这三个角色全部都是特别经典的三部剧里面的经典女性角色。而且不由得感叹啊，我在找这些剧照的时候，我发现以前的这个女演员啊，虽然说你看这个妆造各方面有点复古，对吧，但是啊是真漂亮啊，
1: 各有各的美，
0: 对吧，感觉那是这个真的有点那个东方古典美的感觉啊。那会儿女演员真的是颜值很扛打。然后呢，这三部剧我觉得也是家喻户晓，80后90后咱们小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都看过这三部剧。三个女性角色给大家图片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呢也是3种不同的题材，欢迎您来看图答题留言，猜猜他们是哪个角色，他们这个角色是在哪个剧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都一起来回忆一下吧。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能够获得我们的奖品，是黄金小马一个，回复早安奶茶。早上的7点03分，我们也首先共同来陪您关注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呢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
1: 近日，我国科研机构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于今年的8月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的新矿物命名及分类被。会批准。根据了解呢，说锗是半导体、光纤通信、太阳能电池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性关键金属。
0: 科技方面的消息，关注一下，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正在北京举行，数学之夜、物理之夜、工程之夜、基础科学与人工智能论坛等多场专场沙龙是密集举行。据悉呢，该大会将持续至8月21号。
1: 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启动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征集，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10大重点领域。
0: 高盛最新的行业报告预测，2026年末全球人工智能总投资将突破10000亿美元。
1: 千问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那开放手机、PC 和 AI 眼镜3类终端的服务接入，首批伙伴覆盖物流运输、房产居住、本地生活，还有理财、汽车等10多个领域。
0: 消费消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酒类价格同比下降3%，环比下降0.2%。
1: 最新的数据显示，近一年的时间，沪深市场呢共有79只新股发行，那新股上市首日全部实现上涨，新股平均每签获利约4.4万元，平均中签率是0.62%。
0: 成联分会的数据显示呢，尽管丰田在中国销量是一路下滑，但是在刚刚过去的7月，卡罗拉锐放却成为了销量前10当中唯一的燃油车。那么在前10的榜单当中呢，丰田卡罗拉锐放是以14510辆的成绩位列第8位，较上月排名大幅上升了28个名次，其余9席全部被新能源车型占据。
1: 针对字节跳动旗下 AI 豆包推荐酒店要收费的传闻，字节跳动豆包公共事务负责人回应道。

0: 目前呢，豆包推荐酒店不收取广告费，豆包现阶段呢，主要是按成交收费。
1: 再来看一下拼多多的动作啊，拼多多 APP 首页呢，昨天是最新上线了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这个明天达呢是覆盖了水果生鲜，包括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
0: 和企业相关的一组消息来看到，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中签率数据出炉了，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181%，中签结果将于今天公布。
1: 近期呢，蚂蚁集团、字节跳动、阿里、京东、百度，包括哔哩哔哩等多家头部互联网科技企业发布了2027届的校园招聘通知。本轮校招核心趋势为全力扩招 AI 大模型技术研发类的人才。
0: 8月10号，格力电器举行2026届毕业生入职仪式。据格力电器透露，2026年吸纳380多所高校优秀毕业生，共计6514人。
1: 国家邮政局网站显示，近日呢，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因为未按规定履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责任，被国家邮政局罚款70000元。
0: 胖东来日前公示，顾客侵犯员工人格尊严事件，被侵犯的员工均获得公司的补偿。庞德莱表示，将持续通过公示侵犯人格尊严相关案例，引发和引导启发每位公众公民重视和主动维护自身及他人人格尊严。
1: 好，再来继续刷新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当地时间10号，韩国国民调查机构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呢，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啊，目前降至了43.3%，连续第4周下降，创下了其任内的新低。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呢是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之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逾1000家的情况。
1: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今天在这个时段，早安心语为您送上在雨天崭新的一天，请给自己一个笑容吧，给自己一个笑容。便是给自己一份直面生活的底气，不必等候盛大的美好，认真生活，用心感受，笑容会让平凡的日子啊也能够生出暖意来。所以我们要出门时，不管晴天还是雨天，记得时常扬起嘴角，让这份光能够常常伴您左右。愿您呢带着微笑奔赴每一份属于自己的惊喜。欢迎各位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来留言互动。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4: 下着雨的周三的早晨，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今天早晨呢，多地开始降水啊，受到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啊，各地呢也都是做足了准备。然后呢，昨天晚上呢，可能很多地方没有下雨，邯郸和这个邢台下雨了。今天早上开始呢，石家庄、唐山部分地区已经开始淅淅沥沥的下雨了。预报我看今天是中雨啊，雨呢不能说很大，但是它下的比较持续，所以大家还是要引起重视的。有朋友也是给我们来报来了路况和雨情，对吧？
5: 刚才看到潇湘夜雨这位朋友说了，唐山市区现在开始下雨了。
4: 嗯，
5: 然后看到胖森刚才给咱发了一张阴天的照片，他应该是位于是咱廊坊，就是廊坊目前来说还没有下啊。
4: 嗯，但是廊坊包括北京啊，这个都可能会有降水的概率。包括北京其实昨天就已经开始下了，包括石家庄的西部山区、暂黄呀，包括原市、平山啊，这些地方呢，这两天咱就谨慎前往哈。今天早晨呢

0: 也跟大家继续来互动着我们的早安奶茶的互动话题啊，大家不要忘了参与互动，参与互动留言就有机会的获得今天的奖品黄金小马一匹啊。今天呢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依旧可以看到三张图片，三个图片呢分别对应的是三部经典的影视剧当中的经典角色。今天有一个主题是女性主题，这三个角色都是女性角色，而且我觉得是啊各有特点啊，给大家一些提示吧。第一个角色我觉得我当年看这部剧的时候你就感觉她是一个机灵古怪的长得很漂亮的追求者很多的这么一个女生。
1: 对，
0: 但是现在多年之后呢反过味儿呢，网上我看也有一些回看，你会觉得她有她自己的生存生活智慧，
1: 对，
0: 很热爱生活，
1: 有一些金句
0: 剧，
1: 哎，金句都是从她嘴里说的，
0: 好像就感觉很多女孩是吧，感情方面有点迷惑是吧？
1: 所以她有一个宝典，
0: 对的，都会去找问她去，
1: 对对对。
0: 好像是恋爱导师这样的一个角色吧，啊，
1: 有点那意思。
0: 对，是个现代剧。然后第二个角色斯达，你看过没有？
1: 哇，还真没有看过
0: 啊！我跟着家里这个长辈看过，你说纯自己，咱自己看，咱那会儿其实还小呢。
1: 对对对。
0: 但是这部剧啊，当年那可是万人空巷的一部剧，
1: 是
0: 好多人都在追，而且这个女演员应该就是这部剧大火的，天南海北的人都了解他，都认识了他，所以你看这个演员现在在很多的这个60后的这个长辈的眼中还是非常有分量的。这个演员就是那会儿出名了，
1: 对，这部剧我的了解就是那首歌了，
0: 对吧？然后呢这个剧的歌很有名，然后呢这个剧的剧情也很有名，
1: 对对
0: 啊，然后讲述的这个内容呢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是这个70-80年代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悲欢离合吧，女主角也是温柔隐忍善良。然后第三个剧，你看第三个剧呢我们是专门找了一个过肩的一个照片啊，男主角
1: 一看就知道是谁，
0: 是吗？你眼神这么好，一看就知道是谁。
1: 男主角虽然说没有露正脸，但是也知道他是谁，
0: 很帅啊。
1: 对对对。
0: 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当年看这个剧是这个女主角。这女主角她的角色呢是一警察。然后和这个男主角在剧中有一段感情。然后呢，这个女主角演完这部戏之后啊，好像就销声匿迹了。对吧？就没有再拍过什么戏了。但是这个角色她塑造的，我觉得非常的经典。
1: 是
0: 啊。这是一个现代剧，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按照我们的这个模糊的线索提示来去猜一猜这三个女演员究竟是谁，这三个角色和这三部剧到底叫什么，答题留言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
1: 好，您来回复着早安奶茶，我们来跟您共同关注一下咱们身边的省内消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呢，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三地呢登记注册部门首次提出共建易注册品牌，打造登记注册统一服务新名片。
0: 近日第四届光华杯千兆光网应用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重庆落幕，河北省共有14个优秀案例入围全国总决赛。
1: 再来关注到高招，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录取已经全部结束了，那么按照我省的录取工作进程安排，河北高招最后一个批次专科批的录取昨天开始。
0: 民生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由河北省疾控中心研发的电子疫苗证明近日在全省是正式上线了，并且呢于8月起在河北预防接种小程序和预防接种单位信息系统向公众开放查询服务。
1: 近日石家庄市栾城科创谷1期项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即将开源投用。
0: 为严厉打击欺诈骗取生育津贴违法违规行为，规范生育保险基金的使用管理，沧州市医疗保障局呢决定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骗取生育津贴问题线索，对符合奖励条件的举报人将给予奖励最高20万元。
1: 沧州行 APP 数字人民币乘车充值自动续费功能正式上线，沧州市民朋友啊，乘公交出行多了一种支付方式。市民呢，打开沧州行乘车码，切换签约数字人民币支付即可扫码乘车。
0: 我们再来关注第四届中国房车家族幸福嘉年华开幕式，近日在张家口的张北县举行。
1: 2026年全国车辆模型锦标赛日前落幕，来自沧州第5中学的高一学生马子豪 场，凭借出色的发挥夺得1:24电动拉力车项目金牌，这也是咱河北省该项目全国锦标赛的首枚金牌。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暑期啊，不少孩子沉迷于一项活动，什么呢？拼道啊，特别小那玩意儿，一个个拼，就像是什么呢？就是另外一个形式的，我觉得是像十字绣一样啊，特别费眼，
1: 有点像。
0: 这不说最近呢，浙江杭州一个10岁的女孩每天拼豆玩3-4个钟头啊，眼轴增长速度是正常标准的2倍，在这个暑期，这个近视度数咔咔涨，部分儿童说一年近视能加深近200度。医生提醒，寒暑假的时候呢，青春期是近视高发期，所以家长们呢可以带动孩子啊，利用清晨、傍晚碎片化的去外出啊，累积日照，搭配定期的验光，才能够把孩子的视力稳住。现在属于是夏秋交接的这个时节，现在大家应该都等着什么呢？这场雨来完之后，咱等着立春儿，是吧？不是立秋，秋天到来，对，初伏，
1: 立秋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秋天也就不远了啊！
0: 是啊，然后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平时工作很忙，尤其是季节交替的时候啊，经常会熬夜，然后干嘛呢？昨刚我还听思达说呢，晚上睡不踏实，
1: 是，尤其是第二天早上又有事儿，或者是要起个早，早上早班，哎呦，更睡不踏实了。
0: 对我也是，就是。你会觉得换季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这个磁场不稳一样啊，
1: 对对对对，
0: 睡不好觉，浑身提不起劲儿来，皮肤粗糙，掉头发，晚上睡不好，其实睡不好非常的会影响各种的这个身体健康的指征啊，包括女生特殊时期可能各种不舒服，其实这都跟什么呢？气血跟不上表现有关系啊。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温和补气血的一个好东西，我们的老朋友了，千年汉方的冬至子时桑叶阿胶糕。老朋友这次有一个新的变化，熟悉我们的听友都知道，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糕是古法这个贡胶的老牌子啊，遵循传统的时令去炼胶，原料工艺都有据可查，倍儿靠谱。那想补又怕上火的朋友，可以试一试他们家新上的这一款冬至子时桑叶黑芝麻阿胶糕。
1: 哎，用的呢同样是冬阿贡胶品质，阿胶的含量足足15%，而且它妙就妙在了里面这一次搭配了桑叶，它中和了阿胶的厚重，又做到补气血的同时能够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还做了低糖的配方，吃起来就是那种软糯甘甜的。不管是您平时经常熬夜呀，容易上火的上班族们，或者是气血不足的女生，还是脾胃偏弱容易出虚晚上睡不踏实的长辈们都可以来吃上啊，温和进补，没有任何的负担。这个外包装啊，这次也特别的好看啊，山海经凤凰图腾的国潮礼盒，拿到手就是大气又上档次，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很有面啊。里面都是那种单独的那种独立的小包装，就干净又卫生啊，揣包里啊，或者您放办公室啊，没事拿出来一块嚼一嚼，香香的，一点也不腻啊，跟吃小零食一样，咱就把气血给养了。
0: 这东西挺好的，马上这不中秋佳节了吗？马上这不也七夕佳节了吗？所以说家里有女性长辈的、女性友人的，想要馈赠啊，然后呢去走动一下的话，这个阿胶糕礼盒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是
0: 啊，我准备买上2盒，一盒是250克，半斤，一共50块。哎，做的一块一块的，他们家做了升级了，每一块还做的特别精致啊。然后呢，也很好拆开，很好入口，吃起来很丝滑。日常价149，今天叠加七夕活动，福利价格只要114.7元。气血养足了，人才能由内而外的透着精神和漂亮。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各位您回复给力啊，可以来去下单。那么把气血补养安排妥当了，咱们出门通勤、户外穿搭也得备好了。这两天这不下雨了吗？
1: 对，
0: 下雨迎来降温，我看这两天最高温度也就30度左右，凉快了。回复给力呀、您还可以趁这个时节捡漏一下吉普3合1的冲锋衣，卖得特别好。一件搞定春秋冬三季，而且你等着我跟你说这个价格，你也把我吓着了，价格真的是太惊人了啊！它是可拆卸2件套的设计，然后呢是传统的3件套，外壳防水防风壳，加里面一个软糯的加绒内胆，3种穿法就可以随心切换了，一件顶3件。关键吊牌价598，吉普的3合1的冲锋衣，平时可能大家也去商场啊，或者网上自己也买啊。今天我们换季嘛，清仓特惠， 1.7折就可以抢，再叠加7夕的折扣，最终这一件衣服到手价格只要99.33元，
1: 两位数买件吉普的3合1冲锋衣，
2: 太划算了！哎呀，
1: 大家没听错啊，就是99.33元可以买到这个吉普的3合1冲锋衣、啊。
0: 是啊、进入乐商城的全场好物7夕折，满777元可以再减77，折扣叠加乘以拉满，更有7.7元秒杀惊喜开抢，快来选购精心挑选的心意吧！让你陪在他的身边朝朝暮暮。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来回复给力。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冲冲冲冲冲冲
0: 冲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

0: 然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新鲜，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好，早上的7:32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7: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6: 早安奶茶时间，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啊，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为您出的题了，依旧是三张图片，一起来猜一猜当年啊咱们爱看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
7: 嗯，
6: 非常经典，这三部剧我觉得最早的要追溯到80年啊，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一看这个剧里的角色啊，回到了当年自己小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是青春期的时候爱看的这些剧，当年这些剧我觉得也是风靡大街小巷啊，然后呢大家那会儿这个餐桌上聊的可能都是剧情啊，而且呢这三部剧啊也火了很多的演员，对吧，这都是很多演员啊现在的大腕，当年早期还没有那么红的时候的那个作品，
7: 或者说一些成名作了，像
6: 对对对，所以咱们今天可以来猜一猜啊，三张图片分别对应的是三部剧和三个角色，您看看您还认得他们是谁吗？来看大伙儿留言吧。
7: 嗯，
6: 尾号0781这位朋友又来求助场外观众了。他说：“第一个我知道啊，这部剧，是讲述了好几个女人的故事。
7: 哎，
6: 后边这两部剧，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啊。然后我，回去了我也问问我妈去。不知道就问问妈妈，妈妈可能真的是看过的
7: 啊。用户5622这位朋友说了，我是一个90后，虽然感觉都看过，但我只记得第一个。我要想要黄金小马，虽然参与很久没中过，但我始终在等电话。
6: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这歌先送给您啊，希望您好运。还有这位朋友，我看到的这位朋友是6352，他说啊，第一个住照片当中的这个女演员这个角色啊，包括这个演员现在依旧看，颜值在线呢。然后第二张照片呢应该是父辈的偶像，确实是啊，咱们父母那一辈就爱看这个电视剧，
7: 对，
6: 然后当时说的就是他们那个年代家庭的生活故事，悲欢离合的。
7: 嗯，
6: 第三个呢是海岩剧的经典角色。
7: 刚才其实因为之前麦迪问我说你看过第二个没有，我说我没有看过
6: 然后
7: 我在家里边也没有看过，然后后来他告诉我那个人是谁，包括我也看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我说哎，为什么大家都提到这个演员的名字呢？
6: 你以为是
7: 说他就是这个演员，我说啊，我说我没有认出来是他。
6: 四大刚以为这是系统错乱了，你知道吗？说为什么我们在答题答演员答剧，在好多人都说凯莉都在说凯莉是干嘛呢？
7: 是，然后我说这哪是凯莉呀？他说这就是年轻时候的凯莉，我说我真的没有认出来。
6: 对，
7: 然后呢后来我就想到其实他比较深入人心的角色可能是在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剧里面比较经常会演女主角的妈妈母亲这样一些角色，
6: 他现在常演配角，但是当年这部剧啊就是这个咱们今天出的第二部剧，那当年呢是万人空巷啊，他就是凭这部剧火的嘛。
7: 对
6: 那会儿还非常的年轻，
7: 是
6: 你看这照片看不出来是吧？
7: 真看不出来这是那位老师。
6: 你看大部分朋友都是说啊，说这个第一个知道啊，第一个认识，但是后面两个就都不知道了。后面两个确实是需要
7: 点
6: 阅历，
7: 有点年龄。
6: 第一个是偏现代90年的剧了，
7: 嗯，
6: 然后到后边这两个呢，一个80年代的，还有一个是这90年代的吗？第三个剧我还真的没有查过，它是应该就是00年左右的。
7: 零零

0: 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去看看您认不认识他们。那么接下来呢也共同听一听昨天获奖听众的是谁呢。
1: 啊，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恭喜您中奖了，然后今天的奖品送给您，黄金小马一个。
2: 哎呀麦迪老师太感谢了。哎呀太惊喜了太惊喜了，谢谢、
1: 啊、
2: 谢谢。
1: 心情咋样啊？
2: 没有想到，因为之前呀、啊、一直就是上班送孩子的路上听、
1: 嗯、
2: 然后呢孩子有时候还想玩会手机，然后我们就是你一边猜吧，他玩着手机啊就来不及留言。今天呢、
1: 啊、
2: 就是因为我没有带孩子放暑假了嘛。
1: 啊、
2: 嗯、啊！然后我对象开车送我过来的，我就留了一下言。哎呀，没想到其实那几道题，我就看着都挺熟悉的，但是就是说不上来。哎呀，没成想今天中奖，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其实我参与了挺长时间了，就别看不留言啊，但是我都跟孩子说，哎，这肯定是什么，包括猜花啊、猜电视剧啊那些、
1: 嗯，
2: 我们一直在就是互动，就是说没有因为红绿灯了什么的这种也很少赶上了。
1: 嗯
2: 啊、然后就是没有参加、
1: 嗯、
2: 太惊喜太惊喜了。
1: 那个您是沧州的？
2: 对，我是沧州的。
1: 我们沧州的好像那个获奖听众还真的不多。哎、嗯、您贵姓啊？
2: 啊，免贵姓尹，因为现在就是在老家住，就有一些老家包括那些盆架啊，嗯，然后我婆婆这边还有放着的呢，孩子也上学路上和放学路上我俩始终在听，然后也是经常参与，包括晚高峰的那些节目他也跟着一起参与，那些咱们音乐广播这些广告孩子都会背了、小粉丝。
1: 黄金小马想送给谁，是自己用还是给女儿？
2: 嗯，我觉得还是送给孩子吧，因为孩子今年就是升一年级，就是幼儿园小幼升小。
1: 嗯
2: 希望他在这个新的开端吧能够一马当先，然后能够早早的适应这个小学生活吧。
1: 希望小家伙能喜欢。
2: 嗯、
1: 小家伙应该会很开心、
2: 嗯、对对对，他肯定特别兴奋。啊，我得了黄金小马，我要送给你。我得了我也送给你。
0: 多么可爱的母女俩呀、
2: 嗯、
0: 啊，也恭喜您啊，再次恭喜您。然后如果大家又想像他一样获得奖品黄金小马送到你身边的话，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来去跟我们互动留言答题，留下您的答案。家里听到这首歌啊，大家应该很熟悉，
3: 嗯，
0: 一听这歌大家应该就知道是哪部剧了。
3: 是的
0: 啊，这是我们今天要猜的第二部剧啊，当年大家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部剧的经典主题曲。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

0: 贝音乐广播危险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4: 好，早上7:4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5: 大家好，我是思达。
4: 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这两天也是很多朋友很关注的，尤其今天早上出门，很多人说，哎，我们这儿下雨了，这雨呢下的还不小。昨天晚上的时候呢，石家庄是没有等来这个雨，然后今天早上五点多吧，石家庄部分地区一开始下雨了，
5: 掉点了。
4: 目前这个雨下的应该是中偏的小偏中一些啊，小雨偏中雨。那么来具体关注一下白海豚的影响。8月11号的8时，中国气象局呢处于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预计呢未来3天啊，也就是从昨天开始到今天再到明天，受到台风白海豚以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安徽，包括江苏、湖北、河南、山东、山西，还有河北以及北京等地呢，都会出现强降雨。
5: 河北省气象台台长介绍到呢，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作用之下，8月11号到12号的夜间，咱河北省自南向北将出现一波强降雨天气。那么，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累计降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的量级，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还有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
4: 是，所以我们要提示大家啊，在雨天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呢，您走到哪儿了，您那儿的路况如何，早高峰嘛毕竟是，然后呢共同来去说说路况啊，我们一起导航一下，包括您那儿的雨势怎么样，您那儿下雨了吗，下得大吗，下雨对路面有影响，有积水吗，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交流一下，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直接找到我们就可以了，实时分享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的微博啊，我们看到在40分钟之前呢发布了最新的天气的提示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预计11号白天到12号的夜间，一直到今天晚上了，张家口、承德、还有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都有较强降雨，雨量呢分布不均匀，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120到150毫米。另外呢，山区以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各位要多加防范。
5: 另外呢，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张家口的东部、承德大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邢台中西部、邯郸是阴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的。再次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出行在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哈。
4: 你说到这个出行在路上了，开车出门，尤其是雨季，车窗容易干嘛呢？起雾。
5: 是，
4: 但是外边哗哗下着雨，如果起雾的话，视线受到影响，
5: 行车安全
4: 很危
5: 险。
4: 对，怎么解决这雾啊？第一部分，车窗起雾，您可以通过什么呢？快速除雾法来去除雾。怎么操作呢？空调开除湿加外循环，30秒就见效了。先调到前档，

0: 除雾模式，打开 AC 制冷，注意是 AC 制冷要打开，风速调到最大，或者说你调比较大也行，关闭内循环，然后呢你就可以开始干嘛呢，进行前挡风玻璃的除雾了，这样的话呢差不多吹个20-30秒，前方的雾气也会可以吹散了。
1: 还有网友分享一个小技巧，就低成本的一个防雾的方式，就是用肥皂啊、洗洁精啊涂抹一下这个玻璃，持续6个小时，它就不会起雾了。具体怎么来做呢？就是用湿抹布沾点肥皂，然后在车窗的内侧均匀的涂抹薄薄的一层，等这个肥皂晾干了之后，用干抹布用力擦到透明，给它擦干净了，然后呢玻璃表面就会形成一层这个简单的一个保护膜，水汽就没有办法特别容易就成雾了。
0: 哎，这一小窍门啊，大家可以试一试。最后提醒大家，雨季开车之前必须要做好两件事。第一，提前热车，开启除雾模式，避免上了车之后你已经开到这个马路上了，下着雨
1: 再着急，
0: 视线模糊很危险。第二个件事，检查雨刮器很重要，雨刮器是否老化，是吧？雨刮器对于雨天行车安全至关重要。换一个好用的雨刮器，关键时刻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安全保障作用。祝大家平安出行，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对于今天的天气呢，我们节目当中也会实时的保持关注。

0: 是的，无论什么时候平安最重要啊、嗯、今天是雨天啊，刚刚我们看到有朋友在分享说廊坊现在下雨了、嗯、唐山也下雨了，石家庄的雨也在下着、嗯、但是石家庄雨好像也分布确实是不太均匀，
1: 是
0: 而这白海豚这个劲儿吧，你感觉拿捏不住它、
1: 嗯、
0: 时大时小的，不方不同的地区可能下的这个雨势确实不太一样、嗯、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一切都是平安第一，
1: 对、
0: 啊、
1: 我们还是要谨慎一些，绷着这根弦儿 啊大家现在在路上的话反正千万行车不要大意了啊。
0: 其实你看到这种季节交换的时候啊、嗯、确实雨就是晴一阵雨一阵的，
1: 是
0: 现在正值什么呢，立秋了，但是呢伏天还没结束，盛夏和秋天的初始正在进行交接、
1: 嗯、
0: 那么在换季的时候呢，大家也会有一个反应，感觉总是啊没精神，
1: 嗯，
0: 尤其是晚上偶尔斯达就睡不好觉，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睡不踏实，
1: 要入睡困难，要么就是睡着睡吧了就醒来之后又难以再入睡，老这种
0: 平时还熬夜、
1: 哎
0: 是吧、嗯、然后呢没食欲、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感觉各种毛病都来了，
1: 对，
0: 皮肤状态也不好，
1: 身体沉沉的、嗯、
0: 其实这可能就是什么呢、嗯、就是大自然的换季带给我们气血啊产生了一种问题、
1: 哎、
0: 全都跟气血挂钩，气血亏了整个人的状态可能也就垮下来了、嗯、怎么温和补气血，这个时候不上火同时还能补回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024的老朋友，我们的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阿胶糕，它是专注古法贡胶老牌子，遵循传统时令去炼胶，工料工艺原料都有据可查，很靠谱。那么想要给这个补气血的朋友呢提供一个选择，您可以试一试刚刚上新的冬至子时他们家这个桑叶黑芝麻阿胶糕，用的是东阿贡胶品质，阿胶含量足足15%，它妙就妙在什么呢，搭配的桑叶那天我们也尝了，
1: 嗯
0: 有一种药香，
1: 哎，有那种淡淡的那种桑叶味儿、啊，
0: 对，还有阿胶的那种香气，中和了阿胶的厚重，做到补气血，同时清润解腻，补而不燥，
1: 嗯、
0: 然后嚼着起来很香、
1: 嗯，
0: 然后呢，做了低糖的配方，吃起来呢。更软糯回甘了，不管说是经常熬夜容易上火的上班族，气血不足的女生女士，还是脾胃偏弱容易出虚汗睡不太踏实的长辈，您都可以来吃起来，咱们日常吃着当小零食吃着，吃出健康来，温和进补，没有任何负担。
1: 嗯，关键这一次是什么呢，它这个包装啊好像也全新升级了，我们那天在选品会上啊所有的同事都说了、嗯、哇这包装这次真的很好看、
0: 啊、上档次，
1: 是山海经凤凰图腾的国潮礼盒啊，很大气，您送人啊都特别有面子，自己吃看着也更好啊，里面呢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卫生的，这个包装啊我们这个是把它揣到包里，或者您放在这个办公室工位上随手没事拿出来这块嚼一嚼，很香、
0: 嗯、
1: 一点都不腻，跟吃小零食一样，咱就把器械把身体健康咱就给养了，
0: 一盒是半斤一共50块，日常售价149，今天的叠加七夕活动福利价只要114.7块，气血养足了人就能够由内而外透着精神啊，而且呢马上七夕要到了，再过几天的中秋节也要到了，是吧？馈赠好友的，家里有女性长辈的，包括身边有女性好友的，都可以把它当做伴手礼来去走动走动，非常合适。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今儿下雨了，天呢也在降温，所以现在您可以趁着现在什么的换季捡漏，买一件冲锋衣。您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买一款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顶三件，可以拆卸，然后外面就是防水的防风壳，里面是一个加绒的内胆，关键价格哈，吊牌价598的冲锋衣三合一之前也卖过，今天清仓特惠1.7折开卖，再叠加我们七夕折扣，最终今天这一件衣服到手价99.33元，
1: 嗯，
0: 不到100块钱，你买到这样的一件三合一的吉普的冲锋衣呀、啊，清仓啊，清仓价格99块钱就可以买到了，抓紧时间，赶紧来下手。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
1: 嗯，进入到乐商城呢，我们全场好物77.7折，满777再减77块钱，折扣叠加诚意直接拉满啊，更有7.7元的秒杀惊喜开抢，让这一份精心挑选的心意陪你。陪在他的身边，朝朝暮暮。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在锁定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去跟我们分享实时的路况和雨情。今天早上、昨天晚上呢，河北省多地受到白海豚台风的影响的有降雨。那么现在石家庄在这个整个石家庄的西部吧，我觉得降雨是分布不太均匀的，可能西部山区会下的稍微大一些。石家庄市区呢，现在早上5点多的时候开始下雨了，然后现在呢是下的雨好像有点小了，淅淅沥沥的，基本就跟没下一样的。
1: 那是我们石家庄市区啊，现在
0: 对
1: 我们处的地方 啊。
0: 然后廊坊有朋友说廊坊开始下雨了，邢台邯郸的朋友说昨天邢台邯郸晚上下雨一夜，唐山的朋友也说唐山现在也逐渐开始下了。您那下雨了吗？路好走吗？啊，也欢迎您可以实时来跟我们保持一下信息的这个互通啊。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呢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山洪灾害气象的风险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
1: 是的，今天白天全省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呢，其中呢张家口的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在石家庄今天是中雨天气，24到30度。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你应该回复4个字“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今天早上咱们一起继续来猜剧啊，来去看图猜剧猜角色。